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52章，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2章。昨天我们已经把第52章的经文大部分都讲过了，也看见先知以赛亚是怎样的介绍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是将来所诞生的新国度所必须有的，正如生命诞生之先妇人必须经过阵痛一样。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的经文。这里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节的经文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9节到11节所说的一样。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一位受苦的仆人的出现。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图画，并且预备了第53章的出现。神的儿子在人类绝望和黑暗的景况中出现，并且为人死，钉在十字架上。在钉十字架的那几个漫长黑暗的钟头里，神的儿子成了代罪的羔羊，献在坛上，为全人类的罪付上赎价。当最幽暗的时间一过去，黎明便来到，黑暗的环境便露出了一线的曙光。耶稣基督不再是被人钉死的弱者，他乃是得胜死亡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可是在基督得胜之前，他所走过的人世间的路是既漫长又痛苦的。先知形容他无家型美容，耶稣的容貌甚至于比不上一般的世人，是不显眼的，不被人看重的。这里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是耶稣的样子跟仪容是完全没有可取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15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里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洗净这原来的意思是鼓动，意思就是说他必令许多的国民惊奇诧异，因着耶稣的死竟然可以使人得生，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基督的死跟一般人的死是不同的，是与我们有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进到以赛亚书第53章去，讲到救主的受苦以及他的满足。这一章的圣经跟诗篇第22篇 给我们对基督的钉十字架有更生动和详尽的描述。也许很多人只认为福音书才是记述耶稣生平事迹的，他们没有想到原来旧约早已经有详尽的预言，而且比四福音所记载更为详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四本福音书的描述，我们所找到的只是耶稣受死之前的许多经历，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形跟许多内心的感受，四福音书并没有提到。那几个小时的情景似乎是蒙上了一层静默的面纱，我们只知道那些强暴的群众用不合理的手段杀害这位无辜的主，然后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观看而已。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背后完全领会不到什么，既不晓得神的计划，也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重要。固然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愿意告诉我们什么神就告诉我们什么，神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他就坦白的乐意的告诉我们。可是有一些隐秘的事是属神的，他不要让我们知道的时候，他便不给我们知道。或者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要到达某个程度的时候才可以给我们知道的，他也在掌管着。以赛亚书第52:11说，你们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对我们也是十分重要的。以赛亚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就已经预言到主耶稣的受苦，这是别处的经文所没有提的。不过我们要看这张圣经之前，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以赛亚所指的是基督的受死呢？因为这是在耶稣之前700年写成的。埃提阿伯德的太监在遇到腓力的时候，当时他所念的经文正是以赛亚书第53章。使徒行传第8:32记载着说，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我们怎么知道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呢？请听腓力的回答，他对那太监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第35节说，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另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38也引述以赛亚书第53章的话，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之后，保罗在罗马书第10:16又以同一章的经文来跟基督的福音连上关系。圣经本身已经毫无疑问地指出，以赛亚书53章所论到的就是基督。不但这样，以赛亚书第53章更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幅图画。本章经文的9节是讲到救主的受苦，之后便是救主的满足。这两个主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而受苦往往是在得满足之先， 今天很多人想走捷径，希望不用付出而有所收获，不先受苦而想得到满足，这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必须先经历战争，然后才可享有胜利，这是神的方法和途径，绝对没有捷径。即使是主耶稣自己也是循这条路经过，他在得着冠冕之先也必须先上十字架。由此可见，受苦是在满足之先，试炼是引我们得胜的，密云之后才见光明，这一切都依循统一的原则，也是神安排最好的方法。今天如果你觉得是处在幽暗之中，请不用灰心，因为试炼虽大，环境虽险恶，但是苦尽必然甘来。让我们继续的持守，继续的坚忍，期待着黎明的来到。只要我们行在神的路上，我们就不用害怕。诗篇第30篇第5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有了这个概念之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受苦的基督。经文的一开始就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先知的叹息，他的信息不为人相信，神所启示给他的，他所忠心传讲的，竟然不被人接受，这实在是十分可悲的事。其实早在前面第6章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神已经对他说，这些百姓是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又不肯接受的。以赛亚的经历果真是如此。神的仆人往往是不被世人所接纳的。过去有神的先知被人用石头打死，他们的苦口婆心、忠言逆耳，人都掩耳不听。这情况到今天是依然存在。先知以赛亚叹息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直到今天，人仍然漠视神的信息。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那些硬着心肠不听神真道的人，他们以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的道理。但是神却要我们去认同这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并以此为我们所传讲的中心。这对我们实在是一个挑战，而且是极大的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放下世俗的学问理论，去单单的传扬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就是神不会用人的方法和途径去完成他的旨意。神往往用世人以为软弱的、愚笨的方法去面对那自以为有能力的、有智慧的。只要我们相信他，专一地倚靠他，不理会别人的意见、批评，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奇妙，看见神用不可能的工具去成就伟大的事，用人以为愚拙的去成就他的智慧。然而我们仍然要跟先知问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为什么人不肯相信神的福音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问的。很多人以为神是坐在高天之上，有华美的宫殿和宝座，古代的人更是认为神跟人是不可以沟通的，所以人要远离神并且畏惧他，绝对没有与神相交这回事。神也是人不可能明白的，并且神不会关心人。可是弥赛亚的受苦显然是跟人的观点不同，而且是相反的。以赛亚书第53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受苦的基督，他所受的不是普通的苦，乃是特别的，人间不曾有过的苦。基督所受的苦，就如同惨难的妇人所受的痛楚那样，是极深的，难以言语形容的。透过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被吸引来到十字架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32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苦难的本身也有它的吸引力，苦难可以将人的距离拉近。当我们看见有人受伤流血呻吟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产生同情的心，会设法去帮助他们，这是人之常情，使我们本来没有关联的人现在竟然有共同关心的目标，这是苦难的一个用处。红十字会之所以成为国际的组织，跨越文化、国界、种族等界限，主要的是因为它是发自人的同情心，是共同关心人间的疾苦。苦难将人放在同一的平面上，引起人的关心同情。同样，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受尽人间无尽的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受到吸引，我们冰冷的心会因着主的牺牲和大爱而软化。以赛亚问：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然后他又问：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膀臂是指着神的力量和帮助，神的能力彰显于他所造的天地和宇宙之中。诗篇第19篇第1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就是神的创造奇功，神以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他所做的不是一些儿戏的东西，乃是极其精巧细致充满智慧的。神不用去研究或者是费尽心思，他只是发命令而已。然而最奇妙的，又与人有最直接关系的，那就是他为人预备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白白赐给人的，因为人无力去赚取或者是换来，乃是神伸出他的膀臂来帮助我们，他亲自做成的。好，下面我就来把以赛亚书第53章的经文先仔细的读过一遍，请各位好好的查考思想， 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就来详细的讲解。这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向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把以赛亚书第53章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一幅图画完全的念完了。但愿主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使我们的心眼得开，使我们更认识神奇妙的作为，使我们更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大爱。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么样的奇妙，在你还没有降生之前700年，您就感动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活活地描写出来。主啊，如果不是出于你，怎么有这个可能呢？我们谢谢您，主耶稣留下这宝贝的圣经，我们今天可以阅读，可以查考，可以传扬。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让他们在来听的时候得以明白你的真道。愿主赐福你的仆人，当他在这里讲解的时候，是他从您那里得了智慧，得了启示，也得了力量。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忠明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蒙福。经文选自腓立比书第3章和第4章。

0: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只有两节经文，第二处圣经就在这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三处也是最后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只有一节经文。刚刚读的三处圣经也可以看见了，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在基督里。我们读的第一处圣经呢，在十四节，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说在基督耶稣里哦，有上面的奖赏。第二处圣经，我们读的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二处圣经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内心的平安。第三处圣经是在第四章十九节，他说神要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基督耶稣里有现实生活需要的供应。这就让我们看见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的福气。读过新约的弟兄姊妹也会同意我这种说法。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心只有两个空间可以住，一个住在世界里，还有一个住在基督里。这两个空间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在两个空间里面选择一个住在里面，没有第三个空间。如果你信耶稣，你是住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不信耶稣，由不得你自己，你的心就住在世界里。那么世界在圣经里面呢，是被神所定罪的，世界是一个背叛神的，是一个败坏的地方。在圣经里叫我们不要效法世界，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人心如果不信耶稣，住在世界里，那么他得到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得到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句话是谁说的？弟兄姊妹，是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读到旧约的介绍，不但是以色列帝国的王，而且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国际性的大财主，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有智慧的人。还不仅仅这样，他是一个诗人，会写诗啊，还不仅仅这样，圣经说他是一个博物学家，他研究昆虫，研究植物。你看这样一个人，在政治上是王，在经济情况大财主。所罗门的时代有钱到什么地步，连今天美国都不敢说，银子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美国都不敢说银子算不得什么，所罗门的时代可以这样说。而且从圣经里面看见哦，他好像在感情生活上在初期的时候也很满足，所以他就写这个预表人与神之间那个纯洁正常的爱，就是旧约的雅各。你看这样一个人，他经历到世界上很多的事啊，享受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从生到死都是在世界上那个最高阶层的那个阶层里面过日子。那么他得到一个结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实际。而且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那么人心住在世界里哦，就得到这些。但是假定人相信耶稣住在基督里，就不一样。我们就根据都得删除圣经先后的次序，看人心住在基督里得到第一个福气，有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个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是来生才能得到的，不是今生。那就是说我们来生有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盼望。你知道奖赏是一个盼望，以我身临其境的这个时代哦，我们住在的这个社会哦，是很强调这个中奖的事，什么都要中奖。有的时候连买一个几毛钱的一包糖也要中奖。为什么？因为这个奖好像是你在应该得到的一个以外的一个希望。那么整体来说，我们的整个的一生呢，没有奖，什么奖都没有。假定不信耶稣，我们走到今生的终点站呢，我们说一切都完了，什么盼望都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奖。那么不信耶稣，我们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天少一天，我们的心呢是越来越下沉的，不自觉的。但是信了耶稣，我们的日子仍然是过一天少一天，但是我们的心是向上的，因为上面有盼望，上面有神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怎么能够得呢？根据新约啊，我们看见从得救到得胜呢，中间有一些稍稍不同的过程。得救不靠行为，完全靠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你只要相信就得救了。但是要得胜呢，那就是说要付代价，因为得胜是征战里面打胜仗才叫做得胜。这个打仗哦，你纵然打胜了，要付代价的。那么从得救到得胜呢，得救不付代价的，完全是神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但是要达到得胜呢，要付代价的。只有得胜的人才有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要得胜。你看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种比喻，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他说向着标杆直跑，在跑，在跑这一个要得到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一条路哦。我们都知道中间有很多关，有很多试炼，有很多试探，可能跑到一个地步就发现路当中有一大笔钱，就有撒旦的声音对这个跑道路的人说，你不要再跑，这笔钱就给你，如果你再跑，这笔钱就不输你，如果我们就要钱不要上头来的奖赏，我们就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要这一笔钱，我们把它摆开继续跑，要得到上头来的奖赏，我们就得胜了。也可能我们跑这条路，越跑距离上头来的奖赏越跑越近，突然在路上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看我们的年龄，看我们的婚姻状态，看我们的事业，很多不同的因素，有不同的人出现。可能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就有声音跟你说不要再跑，你跟着他能够得到世界上荣华富贵，如果我们就跟随他就不再跑，就失败了。也可能这个人是一个美貌的人，是一个英俊的人，但是不属神，就有一个声音对你说你就给他终身在一道，就有幸福，路就不要再跑了。弟兄姊妹，跑这条路啊，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试炼，我们要付代价才能够从头跑到尾。我们中文圣经是翻的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 也多到参考书照做原文之意，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抓的奖赏。什么是抓？你用年龄看啊，哪一种年龄的人最喜欢抓？做父母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一两岁两三岁的小孩最喜欢抓，他抓糖果了，抓玩具了，一个人要抓什么东西要很近的距离，因为神造我们的手，再长的手都有限，不可能说神造一个人了，他的手长到什么地步，我跟夏弟兄说，请你把你的原子笔借给我，他不动，他坐在那里，我伸手就拿过来了。假定我有这么长一只手啊，弟兄姊妹就不会在这里讲道了，就在马戏班去表演。你看这么这么长的一根手，所以神造我们这个手是有限的，要用手去抓，要很近的距离才抓得到。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奖赏是抓的，那就说要跑到最后一步。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很多比较艰难比较付代价的事哦，最后五分钟很难坚持到底，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跑了99步还剩下最后一步，那么经不起考验了，我们就放弃了。所以要坚持到底，这条路要跑到底，要跑到很近的距离，伸手把奖赏把它抓住。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哦，就有上面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有来生的盼望。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非基督徒也在跑一条路，这条路哦，越跑越虚空，越跑越混乱，也没有标杆，跑到终点站了，他也是去抓的，一抓才发现他的那个盼望抓到的是一个肥皂泡，一抓就泡爆炸，什么都没有。你看国际性的大财主也好，在证券上做第一把交椅的人也好，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也好，得这一个电影金像奖的人也好，到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一根针一根线都带不走，是带着失望走的，带着恐惧战惊走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这个上头来的奖赏，有上头的盼望，这是正常人生必须的。因为今生实在短暂，很快很短暂，我们总有一天走到终点站。假定说走到终点站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人的今生真是一个悲剧，可以说真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我们一生汗流满面，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还要带着罪接受最后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年长的年轻的，你的健康情况很好，你的健康情况不太好，终归有一天也会走到终点站。走到终点站，你就发现了上面有没有盼望跟上面有盼望没有盼望大不相同，是每一个人都会单独个人亲身经验到的。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第一个福气，有上头招募来得的奖赏，这是一个人生一个最后最高永恒的盼望。我们看第二，在基督耶稣里，保罗说神要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得到内在的平安，这是在世界上得不到的。在世界上你可以付很大的代价，得到钱，得到名誉，得到权势，得到物质享受，但是得不到内在的平安。内在的平安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你千万不要以为内在的平安也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弟兄姊妹，不抽象。你我住在美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很多人情绪不安，很多人精神有问题，很多人心理有问题。我在洛杉矶，在亚特兰大打公车，我就遇见好多次。从前的不说，有一天早上去学英文，然后又打巴士回家， 就发现那个巴士上人很少，我上去大概只有3个，到了一站下去一个，就有一个20多岁的一个美国的年轻的一个小姐，她就自言自语的笑，一面说一面笑，而且笑一笑她就对着我笑，就对着我说，我就很紧张，我还不知道她有问题，我她万一问我，我不懂怎么办呢？太太也不在，我就尽量把头挑过去哦，她就尽量的看着我跟我讲呱呱呱呱呱呱，我以后发现她精神病。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你看报纸上、报章杂志的很多报道哦，美国人买镇定剂，买这种什么情绪方面的病，来买什么安眠药，一年的这个数字哦是100多亿美金，很惊人。讲到这里就附带讲一点，不要小看哦，那个每一次买一瓶药几毛钱1块多钱，你把它加起来哦，数字很大。可能弟兄姊妹看见中文报纸上说，美国每年各大商店呢、被别人偷走的东西每年加起来是160亿美金。那么这些做生意的人怎么办呢？防不胜防啊，他们就把每年损失的160亿美金呢、就加在顾客身上。所以一到任何商店买1块钱的东西，5分钱是被偷走的货物损失的补偿，要我们去补偿。平均一个家庭每年有200元去补偿这一种。如果你去买1块钱的东西，5分钱就是补偿这，商人已经算进去了。你就看见这么大数字的这种关于精神情绪心理方面的病呢、你就发现为什么，因为没有内在的平安。你说富不富足？富足。教育普不普及？普及。科学发不发达？发达。强不强？虽然衰微了还是强，但是内在的平安找不到，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而且圣经说神给我们内心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假定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稀奇，什么是在人意料以内的平安呢？病好才有平安，病不好就不平安。有钱就平安，没有钱就不平安。问题解决了有平安，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平安，这是在人意料以内的。神所赐的是超越这一个，是出人意料以外的。就说你有病，你病好了当然平安，你病不好在基督耶稣里还是有平安。你的问题解决了固然平安，你的问题不解决还是有平安。这个就是出人意外的，这是金钱买不到的，这是科学找不到的，这是哲学无法解释的，这是人的所有努力换不来的。只有相信耶稣，要住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得到这种出人意料以外的内在的平安。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你知道什么弟兄姊妹病重了，你去医院看他，他的病已经是绝症了，不可能好了，你就盼望去安慰他，你就盼望用你所有能够讲的安慰的话安慰他，但是你去以后才发现了，你没有安慰他，他安慰你。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而且就在此时此地他那个病很痛苦，但是他说，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的恩典跟我用，感谢主，我知道离开身体到主哪里去，你们要爱主，主是实在的，主是真的，救恩是可靠的。反而你离开医院了，你发现你没有安慰他，他安慰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充分享受在基督里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呢无法扯透、无法了解的事。我们看第3，在基督耶稣里的福气，他说：“我的神比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基督耶稣里有上面的盼望，有内心的平安，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忽略我们今生的需要。 并没有复流。固然圣经这样说，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又再一次的应用，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弟兄姊妹，读圣经要读得非常的细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没有说人活着不靠食物，没有这样讲。假定是这样讲，不能应付现实，是一个高调。人活着要靠食物，但是不单靠食物。所以神并没有否认了我们今生现实生活的需要，除了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有上面的赏赐，有上面的盼望，有内心的平安，也有这一个今生现实的需要。他应许我们要按照他的丰盛。弟兄姊妹，什么是丰盛呢？他是世界宇宙最大的财主。你千万不要把耶稣看成一个可可怜怜的人哦。我们很多时候会误会，对主耶稣有一些主观的误解，好像说到新约时代的神是爱，我们就很容易误会他既然是爱，他一定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头发胡子都白的一个老公公，听不见看不见口齿不清，我们打他也好骂他也好。不是，新约固然说到他是爱，新约也说他是轻慢不得的，新约也说他是烈火。我们就很容易看见基督徒讲究的不贪爱钱财，纯正信仰的基督教会都没有什么很有钱，这个事情也值得我们探讨。倒是反而基督教里面很多异端很有钱，要盖一个礼拜堂1000万美金，普通都是几百万美金。我在台湾读到一个报告，有一年的安息日会，他们在当年所收的美金的奉献多少？11亿美金。你说这个数字大不大？一个教会10几亿美金的奉献，但是信仰纯正的教会差不多都是收支相抵，不是什么很有钱。弟兄姊妹，这原因在哪里？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很穷吗？不是，他不把很多的钱给我们，免得我们依靠钱财不依靠他，但是你必须的他会给你你要抓到一大笔钱耶稣说我不给你，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有钱就靠钱不靠主，就走上败坏的路。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误会我们信的耶稣很穷，就穷到什么地步呢？我就举个例子差不多10年以前，台湾的经济状况在转变的时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富足了。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收入高了，薪水增多了就开始买冰箱，买新的沙发椅，买了电冰箱那种用人造冰的那种老冰箱怎么办呢？他说奉献到礼拜堂。破的椅子怎么办？奉献给礼拜堂。有人就说旧的东西不适合他说怎么不适合？礼拜堂就是破破烂烂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国大礼拜堂这个落洒一大堆，不乏善后。我们那个礼�拜堂那个土冰箱都收到3个，我就说不要了，再要的话没有办法善后了。你就发现连基督徒都看耶稣是穷的，但是圣经在这里说是荣耀的丰富，他是很富足的。你说很富足，为什么我今天很多都希望得到向他求他不给呢？弟兄姊妹，神说那个不是必须的，那是浪费的。在座的哪一个真正三餐不济呢？在座的哪一个真正气候气温越来越冷，我们的衣服都不够呢？我想没有。我们很多盼望得到也祷告求的，他没有给我，也许他时间没有到，也许他看不是必须用不着，但是他本身是丰富的，是荣耀的，是宇宙中最大的财主，整个宇宙都是他的。那么他也并没有忽略我们今生衣食住行婚姻健康各样的需要，他也应许要让我们现实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在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也应许基督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天父知道，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会加给你。天父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今生现实的需要我们自己不知道，天父知道。你承不承认，虽然我们整天脑子里面呢都是今生现实需要，我的银行存款，我的房子没有买，我买一个房子又是什么，我的车子又要更新，我的什么收入又不高，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整天都是现实需要把我们的一个脑子装得满满的，塞都塞不进去。但是实在说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好像在2年以前有人跟我说我回来美国，我不知道，假定知道还不拼命学英文吗？还跑到这里来常常被太太凶吗？你连这个字都不认识啊。因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天父知道，他早都预备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早都预备了。我就讲到一个实际的见证了，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在台湾有一个陈伟平老牧师，曾经做过老的蒋总统的总统牧师，实在是一个神所很重用的，不是说总统牧师，他实在是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大概在5-6年以前，96岁哦，才被主接去。他年轻时候在燕京大学念书，毕业是满清末年，那个时候满清到处修铁路，很多外国顾问，这个能够做英语翻译的人才很少，所以就满清政府就要他到铁路上去做那个翻译的工作。多少钱呢？是那个龙洋银币300元一个月，因为那种人才很缺乏。但是他知道主呼召他做传道，他就在北平一个小教会做传道。多少钱呢？一个月龙银5块钱，你说成不成比例？但是他做的心安理得。他的母亲他的妹妹都是庚子年间被全匪杀掉的，而且他自己做见证哦，他说一家躲在房子里，那个全匪把门打破进来，手上拿一根很长的矛，就问他的母亲，你否不否认耶稣？不否认呢就用矛子把你刺穿，如果否认呢就放你一条生路。他的母亲好像是有一点动摇，他12岁的妹妹说妈妈不否认，那么对方就把那个矛背着他的妹妹哦，心脏刺过去，刺穿刺到妈妈，就这样一家寻到的。那么那5块钱呢，当然生活很苦。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就遭遇经济上的困难，要借一笔数字不大不小的钱，就来找陈牧师。陈牧师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应付你，我应该帮助你，但是我的力量不够，怎么办呢？可能我去问问另外的弟兄姊妹啊，能不能挪一点钱把这个数字凑给你。那么另外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做，那么陈牧师就向另外的弟兄姊妹好像借了这笔钱，那么他就把这笔钱用他的名义借给这个弟兄，不要他还。但是这个弟兄坚持说，我现在没有力量还你，我在北平某一个地方有一块地皮，这个地皮的地契我就给你，如果到了限期我不来还钱，那么我有一个文件而且有证明，这个地皮就属于你。陈牧师不要他的，他坚持把那个地契压在那里，那么他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弟兄就再看不见了，当然到限期钱也没有还。那么陈牧师就跟他借的钱呢，他就在他的薪水里面慢慢的还，好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招人看了是一个损失，为什么？这个地皮是在北平不能够使用的一个荒地，完全不能派用场。那么一直就拖到民国17年北伐了，北伐成功以后那么北平就开始建设，以建设都市计划，一个很大的马路就开在这个地皮旁边，这个地皮就直线的上升增值。陈牧师说刚好 到了那个时候不久，他的儿子出国，哪里有钱呢？哎，就想到这个地皮，这个地皮增值了，那么以后他的几个儿女出国留学的学费就是这个地皮，他就认定这是神给他预备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就证明两三年以后，七八年以后，十多年以后，我们需用什么一点都不知道，神知道，早都预备了。所以不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要凭着信心住在基督耶稣里，要支取他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大卫在诗篇里面说，我从前年少，现在年老，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饿死，从来没有。当然受试炼受管教有一段短暂缺乏的时间，但是那个不是经常的，不是长期的。所以在基督耶稣里，你就看见有人的三种正常需要，有上头来的赏赐，这是我们的盼望，有内心的平安，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你吃得好穿得好，没有内在平安，什么享受都变成痛苦。感谢主，也有现实生活的需要，他要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姊妹，怎么能够住在基督耶稣里？相信耶稣，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知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稳不稳定呢？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固然信耶稣，住在基督耶稣里，能不能稳定在里面呢？就看你爱不爱。如果爱主，你就稳定在基督耶稣。感谢主，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在基督里能够享受的三种福气。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本来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盼望，感谢你，你寻找拯救，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享受这些正常的福气。我们一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自己不配，虽然不配，但是你的救恩实实在在临到我们。主啊，这是一个恩典，我们要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心的深处被你的恩所感动，我们愿意从心的深处说，主啊，我愿意今生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愿意终身跟随你，永远不远离你，好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把教会交在你手中，把每一个肢体带到你面前，求主分别纪念，分别保守，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主里成长呢？就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随时随在的成长。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周日在我讲道的时候，我遇到了可能是最有意思也最尴尬的一幕。我正在讲道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如果上次你来了，你一定亲眼看见了。你们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我父亲已经83岁了，他现在还在和我母亲一起做全职传教士。他每个礼拜天的早上7点钟都会打电话给我，和我一起祷告，这是我的荣幸，我也常常期待着他的电话。上个礼拜天，他和我母亲去明尼苏达州旅行，他忘记了时差的变化，而且他在比平时更晚的时候给我打了电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我又碰巧忘了把手机调成静音，我通常周日早上是不带手机的，结果在我讲道的过程中，我的手机就突然响起来了。如果你上次错过了那个难忘的事件，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下那个时刻的音频剪辑，就在上周日8:45左右的时候出现的，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回头从网上下载来听这段音频。顺便说一下，上个星期我和我父母谈到了那个姗姗来迟的电话，而且这一次是在我正道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来自我父母的电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母亲说，我们只是想看看周日早上你是不是在做你说要做的事情。是的，我正在做。坏消息是，从现在起到敬拜结束，任何人也联系不上我了。我也像其他人一样，需要经常有人来提醒自己。现在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传统，所有人一起拿出你的手机并关掉它，再拿起你的圣经打开它。在上次讲道中，我们开始学习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最重要的一个家庭谈话。使徒保罗鼓励提多把教会大家庭聚在一起，和所有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年轻的男人，甚至还有当时身为奴仆的人一起进行一次家庭谈话。这样做的原因很清楚，保罗想要确保教会的价值观不是由克里特人的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而是克里特人应该受到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影响。这难道不也是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迫切挑战吗？乔治·盖洛普在25年前说过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他说，基督信仰会前所未有的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而同时却带来非常小的影响，那是25年前的事了。保罗在这个家庭谈话中所要做的，不是告诉基督徒如何融入他们的社会，而是如何从根本上创造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目标、新的愿望、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际关系。这是新约圣经中政治最不正确的段落之一，它公然违背了社会上普遍认同的年长男人、年长女人、年轻女人和年轻男人的生活目标和追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2章，如果你想找出这一章的关键意节，那就是后面的第14节，保罗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第二，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常常止步于第一个目的，我们得到了救赎，真好，我们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吧。不，我们还要继续。我们不仅得到了救赎，我们还要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上次讲道中，我们首先看到了年长男人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说，这些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现在保罗接着谈到了家庭的另外一些人。在第三节，他谈到了年长的女人。保罗说，提多，我要你也告诉年长的妇人应当怎样行。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一个年长的男人怎么做是一回事儿，告诉一个年长的女人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更有挑战性的是，提多和提摩太都是年轻的牧师，所以激励挑战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

克贝克的葬礼进行布道。布林克贝克是我们教会的创办人之一，他妻子卡洛琳一年前刚刚去世。他们当初是从纽约搬到我们这里的。当我们还在东凯里中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加入我们教会了。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时，卡洛琳走过来对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28岁了。他笑着说，我有一个28岁的儿子，我从来不会听他对我讲道，但是我要听你讲上帝的话语。几个月后，我聘请他为我的第一任秘书，也是教会第一批新增雇员当中的一位。他在我们教会的不同岗位上前后服侍了21年多。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发展，他总是随时待命，服侍教会里的各种需要。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也很高兴成为他的第二个儿子，这是我的殊荣。提多，不管你有多大，都要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们。生活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第二节揭示了年长男人要在这方面做出榜样的挑战。他们要以纯全无疵的信心、爱心和耐心来影响他人。年长的男人不必害怕自己变老，他们要表现出自己的风范。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这里的又这个字，不是说年长妇人要像年长男人那样，这个字是说提多也要教导年长妇人，也要劝诫老年妇人，不要在这个家庭谈话中漏掉了他们。这里我们也会遇到上次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算是老年妇人，要多大岁数才算老年人。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回答的。几周前我看到了一篇报道，我相信这位女士有资格成为一名老年妇人。有四个兄弟在各自的医药、工业和法律领域成为成功人士。一天晚上，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谈论着要送给刚搬到佛罗里达州的95岁母亲的生日礼物。第一个说，我为妈妈盖了一座大房子，我相信她一定会非常喜欢。第二个儿子说，我给妈妈的新家配备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影院，她会很喜欢的。第三个人说，我让人把一辆崭新的奔驰车送到了他的车库里，能想象他有多惊讶吗？第四个儿子说，你们知道妈妈最喜欢的就是读圣经，但他现在真的看不清楚了，阅读对他来说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我遇到了一位牧师，他告诉我有一只漂亮的长着白色羽毛的大鹦鹉，他训练他来背诵整本圣经。有七位牧师前后花了10年多的时间教这个鹦鹉背诵整本圣经。这只鹦鹉可真不便宜，我给他的教会捐了10万美元，但这很值得。就在这个星期，我把他送给了妈妈。现在他只要大声说出圣经的章节，然后鹦鹉就会马上背诵出来。其他的几个兄弟都对这个神奇的礼物赞叹不已。后来四个儿子都收到了母亲寄来的感谢信，他写道，亲爱的米尔顿，你建的房子太大了，我只能住一个房间，还得打扫整栋房子，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亲爱的迈克尔，你给了我一套昂贵的杜比音响影院，可以容纳50人，但我的好朋友都不住在附近，而且自从我失明后，我真的很少看电视，
我永远也用不上这

个房间，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亲爱的马文，我太老了，不能再旅行了。我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别人送上门的，所以我永远也用不着那辆奔驰车了。但是这个想法很好，谢谢。亲爱的梅尔文，你是唯一很用心的儿子，在你给我的礼物上真的是花了些心思。我告诉你，那只鸟很好吃，非常感谢。现在他可是有资格成为一名老年妇人了。事实上，这里的背景表明，保罗关注的是已婚女性，这些老年妇人要比我们想象的年轻，他们是有了孩子的妇人，也包括年纪比较大的空巢老人。这些人的年龄可能从40岁到60岁出头，坦白地说，越老越好，因为保罗指的是那些有过不少生活经历的女人，就像那些年长的男人一样，他们知道生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也许他们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五节和十节所描述的那些寡妇。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他们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在教会历史上，年长的妇女因拯救被父母遗弃的婴儿而闻名。在一世纪的罗马，这些妇女会在晚上出去寻找被遗弃的新生儿，还有一些人也会搜寻弃婴。那些人会收养这些婴儿，把男孩养大做奴隶或者是角斗士，把女孩养大来做妓女。在任何时代，教会都会因为年长妇女的努力、热心、付出和服侍而得到祝福。他们已经有权利去教导那些正在相夫教子的年轻女性，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陷阱。但只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了以下这四个明显的特点时，他们才有权利去教导年轻的女性。第一个特点基本上概括了所有其他的特点。保罗在第三节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所以第一个特点是要受人尊敬，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要过敬虔的生活，标准译本翻译为在举止行为上要合乎圣洁。当我研究这些希腊文短语的翻译时，有一点让我感到很意外，就是保罗用于描述年长女性的这几个词非常罕见。我觉得我可以把这篇道命名为给非凡女人的非凡话语。这里的恭敬这个词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希腊和罗马帝国有大量的庙宇和神明，许多庙宇都有女祭司，她们穿着特别的衣服，行为举止受过训练，教她们如何在庙宇里侍奉神明，甚至教她们如何向前来寻求这位神明的游客提供建议，她们相当于这个神明的代表。这正是保罗在谈到这些年长妇人时所描绘的场景，他们是永生神圣洁的代表。另外请注意，保罗说他们的举止行动要恭敬，这里的举止行动是另一个非常罕见的词，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使用过这个名词形式，它指的是他们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举止
与履行神圣职责的人相称。有一位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保罗希望属灵生命成熟的女性通过她们的行为、个性、举止和态度来表现出什么呢？就是圣洁。这些女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成为圣洁。她们年纪大了，知道生命转瞬即逝，知道生活不仅仅是时尚和衣着打扮。400年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写道，在他的教会里，年长女人的问题在于，她们想留住青春，穿得像年轻女性一样。他说，她们贬低自己的成熟，试图穿着时髦，甚至轻浮。虽然女人用漂亮的衣服来打扮自己无可厚非，但总还是有一个界限的。换句话说，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已经看穿了麦迪逊大道上的谎言。一位作家说，她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年轻女性正在被敲竹杠。她们知道，那些外表虽然非常时尚，但内心深处却渴望物美价廉的女人的内心的绝望。还有压力，我们的世界把年轻女孩和年轻女人压在她的模子里，不让她们逃脱。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是躁动不安的东西，就像年长的男人需要有尊严地说永别了年轻的男人一样，我们也需要年长的女人带着对年长的尊重说永别了年轻的女人。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年长女人，她们终于明白，她们对世界、对教会、对家庭、对福音最大的贡献不是她们的身体属性，而是她们的属灵品性。他们是过来人，知道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章30节。另外，如果我们男人尊敬这些年长女人，不是因为他们面貌的状况，而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状况而尊重他们，这会对这些姊妹们非常有帮助。大家明白吗？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处于失控的状态。仅在美国，用于消除皱纹的肉毒素的年销售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保罗通过提多告诉我们，我们要找一些非凡的女人。她们是谁呢？她们是敬虔圣洁的女人。有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他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超越了周围社会的伦理和道德标准，对他们生命的呼召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社会，不是来自他们的国家，而是来自于神。几个月前，我收到了我们教会一位年长的女士发来的电子邮件，他说，当我每天阅读提多书时，我注意到敬虔的品格必须在敬虔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我需要这个提醒。当我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随从这个社会的风俗时，我就向别人传递了一个相反的信息，而不是提多书里所倡导的信息。我祷告我们对提多书的学习能帮助我成为一个对主更加委身的敬虔年长女人。显然，这位老姊妹明白了提多书所教导的。这是这些年长女人的第一个特点，要受人尊敬。接着，保罗描述了一个这些年长女人不应该有的特点，否则将使她失去教导年轻女人的资格。我们再来看看第3节，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这些老年妇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说闲话。说闲话就是怀有恶意的指责人，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年长女人不会去贬低别人，而是愿意去造就别人。如果她听到了一件事，她不会把它传播给别人。保罗的意思是，她们不是那种喜欢散布流言蜚语、说长道短的年长女性。保罗在这里的用词可以说毫不留情，他使用的词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女恶魔，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不恶意控告。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的阳性单数形式总是用来指魔鬼本人。所以保罗说，年长的女人不应该像魔鬼一样说话。那魔鬼是怎么说话的呢？首先，他总是指责圣徒，控告圣徒，他总是在诋毁圣徒，总是对别人的行为做出最坏的解释。就像撒旦自己走到神面前说，我一直在观察约伯，我相信他敬拜你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待他很好，倘若你把你的祝福从约伯的生命中夺走，约伯就一定会当面咒诅你。这记录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十节也告诉我们，撒旦是弟兄们的控告者。没有什么比流言蜚语更能破坏教会的合一了。男人和女人都一样有罪，不过女人往往比男人说的话更多。正因为如此，也许说闲话对女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困扰，尤其是对经历过这一切的年长女人来说更是如此。她们会让自己的话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分裂，制造纷争。这样做的话，她们实际上参与并促进了魔鬼最愿意做的事情。撒旦甚至都不需要出现，他们就帮了他的忙。教会大家庭需要年长的女人建立造就基督的身体，而不是拆毁这个身体，所以他们不应该搬弄是非，说闲话来伤害人。这些老年妇人的第三个特点是节制。保罗在第三节接着说，他们不给酒做奴仆。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要控制从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要控制进入嘴里的东西。保罗在这里用的奴仆这个词，就是用来描述字面上的奴役。有几个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不做酒的奴隶。他的意思是违背某人的意愿来挟持和控制这个人。人们希望通过喝酒来把他们从生活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但结果却反而成了他们的监狱。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非常高兴的能够在这一连串的关于家庭系列的这些课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心里面的负担。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一共有八课，都是跟家庭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盼望在每一课能够分成两个单元，能够跟大家把这个课文里面的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到耶利哥去寻找撒该，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都被那个故事的情节，撒该跟耶稣对话的那些非常戏剧化的一些对话吸引，而且里面有非常深的属灵的一些提醒。但是我常常发现，在我过去读经的时候，忽略了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五节、第七节、第九节，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都提到一个字，就是家。特别在第九节，主耶稣说救恩临到这一个家，所以可见圣经里面是非常看重家，主耶稣也是非常看重家庭。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保罗在腓立比特别提到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所以可见个人信主以后，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责任，接下来的一个托付，就是发展到家庭。所以呢，我们在这八课的里面，我们就特别提到这个家庭的重要。事实上圣经里面不只是提到得救跟我跟家庭有关系，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至于我和我家。弟兄姊妹请特别注意到，约书亚老年的时候，他不只是提到他个人的负担，他个人一辈子，我想约书亚110年的岁月，他知道他个人是侍奉主的一个单位，他也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当我们把使徒行传和约书亚记配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个人和家都是上帝所看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真是从神的话作为开始，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些年来我们在神面前的负担和一些整理。连保罗当他耳提面命对着接他棒的年轻的提摩太，告诉他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带领群羊、牧养群羊，要设立监督、设立长老、设立执事，他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他说了一句对我们夫妇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和提醒的一句话。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盼望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今天我们第一堂课，或者说第一堂课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就提到我们结婚了以后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成长。
2: 刚才李老师已经把神对家、对婚姻的看法已经告诉了我们。讲到婚姻家庭，谁都羡慕，谁都渴求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幸福婚姻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幸福婚姻绝对不是平白就可以得着的。 婚姻事实上呢是一门课，这一门课呢是夫妻两个人一辈子要修的课程。也许弟兄姐妹听到以后真的会觉得，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婚姻这门课要修一辈子。很多人以为婚姻很简单嘛，两个人相爱就结婚了嘛。事实上呢，婚姻在你从新婚，从没有孩子到有孩子，孩子小到孩子到青少年，到中年夫妻，到老年夫妻，这一辈子都在学习婚姻之道，夫妻如何相处。所以呢，我们需要花上我们的努力，花上一种学习谦卑、愿意求长进的心。如果一个年轻的刚刚结婚的夫妻从一开始就不肯努力，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婚姻是应该两个人彼此求长进的一个课的话，那幸福婚姻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很喜欢美国有一位基督教的家庭婚姻专家沙尔博士，他所给的一个比方。在他的比方里头说到，一对年轻人当他们两个人在婚姻的圣坛前彼此立定婚约的时候，他说上帝并没有在那一天把一栋盖好的房子送给这一对新人，上帝乃是在他们结婚那一天把一箱盖房子的材料给了这一对新人。上帝要他们这一对年轻人，他们呢按照盖房子的这个婚姻房子的蓝图，他们两个人一同来盖这个房子，他们必须同心的盖这个房子，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婚姻的房子盖起来。基督徒的婚姻，当我们把这婚姻的房子盖起来的时候，事实上呢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家。所以这个比方呢是我们很得帮助的。
1: 刚才林老师提到说，从结婚到有孩子，从有孩子到孩子长大，然后孩子羽毛长丰富了就飞了，那这个家又变成所谓的空巢期。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婚姻的这个发展的时候，是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到四个人，有的人家里面有九个十个孩子啊，那么他们倒很热闹，但是慢慢慢慢到了一个地步呢，孩子都长大，他们也成家了以后，又回复到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少夫少妻，到后来呢就变成老夫老妻。所以不管这一个几十年的变化，我们是发现从两个人又回到两个人。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相爱，这两个人之间婚姻的成长，我觉得是很重要。什么叫老夫老妻呢？我们说到了年长了，到了年长，我常常在想，年长不见得成长。很多时候呢，年长不过是讲到生理的一个现象，事实上呢，成长是补上我们心理的进步，还有我们基督徒灵里面的进步，后面两者的成长来配合这一个生理年龄的成长。所以呢，就讲到这一方面呢，我就觉得我们应当怎么样能够好好很严肃的来思想，到底我们要在哪一方面成长。那么我们就建议弟兄姊妹有两样事情是可以放在我们成长的考虑里面，一个呢是灵命的成长，一个呢是感情的成长。灵命的成长是讲到夫妻跟神之间的关系，感情的成长是在神的面前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第一个是讲到重的，第二个呢是讲到横的，第一个讲到是根的，第二个是呢是讲到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先有重才有横，所以我们就盼望 能够一起来跟大家思想这两方面的成长。首先我们要提一下这个灵命的成长，这个灵命的成长刚才说是一个根，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根能够下手，从根能够做开始。
2: 灵命的成长，我们是讲到基督徒的婚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结婚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是怎么样，结婚十年以后灵命还是那个样子，甚至还有的夫妻呢，结婚的越久灵命反而越退后，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婚姻。所以我们想到过去李老师帮不少的年轻人证婚，在婚前辅导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在今天有好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结婚以前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就许下心愿，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呢结婚以后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工作的缘故，我们愿意把家门打开，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家呢成为一个见证的灯台，让我们的家成为许多人蒙福的地方。好了，他们结婚了，感谢主，多了一家这么可爱的家庭。但是我们就注意观察他们，发现呢这一对年轻的夫妇结婚以后，他们就必须面对在生活上许多的事实，譬如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必须面对工作的压力，而且结婚以后还要面对娘家的压力，婆家的压力，所以他们在许多的忙碌当中，他们发现结婚以后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过去那些对神的那个心愿，不知不觉的好像没有时间去实行了。我们就观察到有好多年轻人一结婚的时候，在他们的客厅就挂了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感谢主，这么好的一个牌子来勉励他们。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办法打开家门，甚至他们两个人在教会的侍奉也越来越少，甚至有的时候连聚会也缺席了，最后就剩下那块牌子了，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我们深深的感觉到，真的结婚以后我们要成长，在灵命方面要成长呢，首先让主居首位，主在我们家里面是不是居首位呢？所以呢在灵命成长方面，我们夫妇有好几方面要分享，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很实际的一项一项的提到，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林老师提到这个实际哈，我想这也是一个我心里面一个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挣扎。刚才我们提到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想，甚至呢我们如果有好的婚前辅导，刚才您提的也有很多很多的理论，但是我们发现理想跟实际常常有一段距离，我们发现理论跟现实常常有一段距离。那么就让我想到再一次回到神的话，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太初所有的那个道，那么前面十三节讲了许许多多在理论上的东西，但是到了十四节那里怎么告诉我们，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道要怎么样变成肉身，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主题。道成肉身，道归道，肉身归肉身，那个成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成长的成，慢慢慢慢的发展。所以呢刚才提到这个成长有两方面的成长，一个是灵命的成长，一个呢是在感情上面的成长。那灵命的成长呢我们有好几点可以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重和横的关系， 因和果的关系，或者杂根跟结果的关系。我想第一个大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维持，要坚持，要从一而终的有每日灵修的好习惯。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2日，感到像羊那样窘迫。参考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23篇1节。耶和华若是我们的牧者，那么诗篇的作者便把我们视为羊儿了。我未必喜欢被人比拟为一只羊，羊并不聪明，人就聪明得多了。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有更大的能力去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么我们怎么会像羊呢？我猜测诗篇的作者或许是想强调羊是多么脆弱吧。例如，他们缺乏抵御捕食者的能力，并且羊不太擅长寻找路线或最好的放牧草地，他们需要一位牧羊人带领他们到美好的青草地和可饮用的水源。我们人类也是一样脆弱的，我们往往过着匆忙自顾不暇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我们筋疲力竭，令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做那些能让我们更新心灵的事。我们并不是常常选择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我们会弄不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我们也时常忘记那欺哄人的父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会告诉我们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自己不配得牧羊人的关注和看顾。我们误信谎言，以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可分给所有人，所以我们要在资源耗尽之前努力去争取。那欺哄者误导我们，叫我们以为自己是孤单一人在走生命的道路。我们都是脆弱的，而且需要一位牧羊人。究竟在哪些方面我们像羊一样需要一位牧羊人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好牧羊人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知道不能单靠自己好好管理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把脆弱的地方交托给你，并且接受你睿智的看顾。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将要介绍黑夜尽头现黎明的系列。这段日子以来，我们把神话语的亮光照在人性黑暗角落和隐秘处。现在揭开生命有罪的部分以后，我们要把注意力从罪的问题转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今天透过这个系列剩下的部分，向天牧师要谈的主题就是我们脱身之道以及神奇妙的恩典。我们要查考的是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然后是约翰福音。在您收听的时候，您可能要拿纸跟笔写下来耶稣复活的三个主要证据。向天牧师把它定名为从绝望中得拯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信息是从绝望中得拯救，从绝望中得拯救。有关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0节，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0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2章22到24节。使徒行传的第2章22到24节。首先请你来听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0节。当然听众朋友手边有圣经，也请你翻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20章1到10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里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接着要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的第2章22节到24节，我要读这3节的经文来给你听。使徒行传2章22到24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我先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哈。有一个宣教士，他有一天早晨坐在他的公寓楼上，手里面拿着一封刚刚收到的家书，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家人的信了，所以他非常的兴奋，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家人的近况。没有想到这个一拆开信啊，就有一张10块钱的这个纸钞哈，就掉出来。他感到是格外的惊喜，因为他实在是很需要钱，紧紧就握着那张纸钞，他开始读那一封家书。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就注意到窗外的楼下有一个年老的人，他是靠在电线杆上，他不停地移动他的身子，他开始思想那个陌生老人的需要。当他想到自己是何等幸运，享受多么丰盛的爱，而那个陌生人呢，想必是离家很远，很需要帮助，所以他看到那个人的需要，他心里被感动，他就明白他不能留下这个10块钱来，于是呢，他就拿了一张空白的纸张，就把10块钱的纸钞就放在里面，就把它折好，用一个小纸夹就夹在一起，这个外面就写上说不要绝望这几个字。然后呢，他就打开窗户，把那个便条纸啊，像这个纸飞机一样的就往外丢。那个人抬头一看，一脸的困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打开那个纸，哎，看到钞票了，就露出了牙齿掉光的牙龈。他就举手碰碰他的这个帽子的帽檐，表达他的谢意啊，就开心的离开了。这一天平静的过去了。他整天好几次想到那个陌生人，那天晚上还为他祷告。丢下那个便条纸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会为你祷告的。所以他整个晚上都在为那个陌生人所处的那个困境来向神祷告。非常意外的，第二天早晨有人很用力的在敲这位女士、这位宣教士的房间的门，把她叫醒了。她开门一看，哎，那个是公寓里面的邻居哈。他说，哎，在前门啊，有一个陌生人要找你。于是他就下楼去，看到昨天就在楼下那个陌生人站在这个纱门的外面，
脸上就露出了熟悉的微笑，他就伸手进门递给他一叠钞票，他就措手不及接下钞票，不知道到底怎么了。于是呢，他就问说，哎，你为什么给我钱呢？那个陌生人说，女士啊，那是你赚到的60块钱，不要绝望，1块钱赚5块钱。这个杜撰故事总是会使我想起小时候复活节的那个主日早晨的那个情景哈。我们的家庭有教会的生活哈，因着神的保守庇护，不会受到世界的惊扰。复活节的早晨，小孩子们望着窗外，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我们想象那些不认识的人也很想要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礼物，于是呢，我们就会怀着一个纯正诚恳的一个动机，就写一些字夹在这个礼物上，譬如说不要绝望，我会为你祷告，还有好像这个和好啊、救赎啊、复活、饶恕等等这些的词句，这些都是信徒所充分了解的话，期盼接受礼物的人也能够体会我们的爱心。但是不认识神的人怎么懂呢？因此我们的意思可能就被误解，动机可能也遭受质疑。事实上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会碰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在于去教堂参加礼拜的信徒，一个是传道人的问题。庆祝复活节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传统啊，我们信徒年年都在庆祝哈，每一年我们就会拿出复活节当天早上要穿的衣服，让这个闹钟比平常早一点叫醒我们，以便这个套上衣服就去参加这个清晨的崇拜。整个的早上，哎呀，真的是一场奋战，我们得要在拥挤的人潮当中找到座位，坐在那儿参与这个教会崇拜的仪式，去听一篇已经失去这个说服力的这个信息讲论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听了一辈子相同的话，传统确实我们领受不到这个讲坛的意义哈，到底信息是什么意义。想起小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庆祝复活节究竟有什么意思哈。上中学的时候我明白了，诚实的说，我确实不在乎。每一年复活节我都去教堂来做礼拜，听了十几年的道理却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听众朋友，现在你明白了吧，这就是传道人一方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我们假设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屏息以待，很想听我们从窗子丢下去给陌生人礼物夹带一点信息，好像是这样子一样啊。我们假设每一个人都已经准备好要听神的话语，要听讲道了，所以两者都是问题。因此呢，至少为了要突破传统，并且使我可以一劳永逸，这个不必再做假设好，我要宣告我的目的。今天的讲道我有三个目标啊，我有三个目标。首先我要说的是简短扼要，好，这样你可以鼓励你继续听下去哈。第二，我要说的非常清楚。第三，就是我要使我说的要产生功效。至于你怎么回应所听到的信息呢，那我相信这绝对是神和你之间的事情。你不必向我或者是向其他人去报告去说什么，但是听众朋友，你一定得要向神负责的。到底这个复活节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呢？如果我要在纸上写复活节的讲稿，我会这样写的：复活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就是复活节。复活这个英文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回来，或者是更新，或者是起立，好，站起来。而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站起来。这个所以它的含义有，就是说好像本来是躺下来的意思，复活就是站起来了。所以这是事实，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曾经死了，他倒下来了，躺在坟墓里面，但是却很奇妙的他又站起来了，他复活了，然后他就永远不死。教会有将近2000年的时间可以思考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这个事迹，这么长久的时间都没有听说过有任何新的观点。不过呢，如果你能够想象第一世纪当时的情况，那么我想你就会有全新的热忱来看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当时的门徒虽然曾经见过耶稣使这个拿因城寡妇的那个独生的儿子去复活，耶稣也曾经吩咐拉撒路复活，叫他从坟墓里面死了4天又再走出来，但那真的是叫人不容易相信的事情，
因此耶稣的门徒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不了解，他们也不相信。虽然耶稣明白地说过，说我死了以后会再回来，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但是当时的门徒，他们却不明白耶稣他的意思。然而事情发生以后，他们的生活都被翻转过来，他们彻底地被改变了。例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记载，五旬节宣讲耶稣复活信息的那个彼得，就是在不久以前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后来他成为了那十二个使徒的发言人。耶稣受审的时候，彼得是站在门外的火炉旁边，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彼得说：哎呀，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你可能记得彼得他孤单地观看着耶稣受审问这样的过程。我们都不怀疑彼得十分悔恨这样的对待主耶稣。彼得被主赦免以后呢，就成了第一个宣讲主复活信息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二十三节他又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彼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倒下来了，他死了，你们把钉子钉进他的双手双脚，你们看着他死在十字架上了，现在你们以为他的生命结束了。然而按着神预定的计划，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要改变神和全人类对话的整个的全盘过程。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就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这是什么？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神使被处死刑的这个耶稣复活了。请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二节，第二章三十二节，你看到复活的信息再一次的讲出来。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现在我要请你注意，这不是什么传闻的事件，因为他说我们是信息的见证人。你看到的不是从当时什么摘录下来一篇不真实的报道，而且呢，刻意描写的好像带有宗教色彩的，然后编入这本什么好像称为《使徒行传》的书，不是的。这是彼得他自己的宣称，他说：“我们为他复活的形体做见证。”你可以翻到下面一页，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十五节，《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接着请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节，故事描述一个得医治的病人，当那个痊愈的人站在那儿的时候，参与那件神迹的使徒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的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啊。再请你看第五章三十节，第五章三十节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注意到，在这五处的经文里面，每一处写的人或者是讲的人都说什么？都说你们、你们、你们，因为这一群人都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就是他们拿起武器来对抗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出来做见证说：哎，等一下，耶稣基督的尸体在这儿啊，他仍然是死人啊，死的一个啊。所以有一个人叫派屈克，他说得很好，他说那些评论家的沉默跟基督徒所说的见证是一样重要的。那些评论家的沉默跟基督徒所说的见证是一样重要的。另外有一个人叫汤恩比，他说要止息复活的信息，只有拿出耶稣的身体。
当时如果有人拿出耶稣的尸体来，那么就能一劳永逸的就推翻基督徒宣扬这个复活的信息了。可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来耶稣的尸体，能够指出埋葬的地方，可以何处可以挖掘到尸体的，然后呢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使那些说耶稣活着的人让他们来闭嘴，从此就不敢再提耶稣复活的事情。可是怎么样，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寻常呢？如果这些人就是处死耶稣的这些人，如果这些人说把他放在坟墓里头，我们最不想要见到的就是一个救世主在地上四处走动，说自己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你看那是不是很不寻常呢？当耶稣的门徒说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说，哎，我们有耶稣的尸体证明你们在说谎。为什么没有人反驳呢？为什么他们不发一语呢？当这些只会说一种语言、没有什么学识的加利利人向彼得、向约翰、其他门徒不断地提到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保持沉默呢？很显然的就是，他们被那个证据给吓。

我们谈到复活节的意义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不过那只是使徒行传里面人们传讲的信息。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当基督复活的讯息被宣讲出来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呢？为什么呢？答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摆在他们眼前的证据。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只从四个叙述当中来挑出一个，来跟你一起来探索，以便能够查知那个证据在当时是如何的叫人没有办法反驳的，一直到今天依然是反驳不倒的。就是这种证据使得有一个人叫摩利逊，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谁移开了那个石头，谁移开了那个石头。这位作者因为对于法律问题非常有兴趣，他一心就想要找出证据反驳耶稣复活的说法。他起初的动机是想要使这本书写不下去，那本书将近完成的时候，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在书的序言里面说明他相信耶稣复活。写书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就被那些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实所感动，最后他不得不说，那真的是一个神迹，耶稣基督真的奇妙的从死里面复活。他必须要考虑几个事实，第一，看得见的实物证据，第二，就是基督一再的显现，第三，就是门徒生命的改变。好，我们来看第一，看得见的证据。想象你自己在当时那个第一个世纪哈，在那个主日的清晨，跟着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一起行走哈。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第一个叫人没有办法推翻的证据就是那个移开的石头。玛利亚站在那里，她真的不明白那个石头是怎么滚上山去的。那个石头至少有一吨哈，有一吨这么重。在第一世纪埋葬死人的这个坟墓就好像一个洞穴一样，是一个洞哈。坟墓前面通常都有一块石头去挡住那个洞口，那个石头是圆的，真的是不偏不倚的就落在那里。所以他们找来最好的罗马士兵啊，当警卫啊，当这个公安，日夜看守这个洞，坟墓的洞口啊。当时的法律规定呢，移开石头的人就要被处死刑。好，这个规定就好像封条一样，把这个洞口给封住了。所以你看，仇敌不想要有人把尸体搬走，所以就在坟墓前面就放了石头，以确保这个尸体不会被挪移开来，同时呢也是防止动物以这个尸体尸首来做食物，所以避免那些盗贼来夺取陪葬的那些贵重物品等等。所以在那个时代呢，住在山边山旁边的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埋葬死人，坟墓前面的石头就是用来保护洞里面的尸首。所以玛利亚看到的就是石头被移开了，怎么会呢？所以这个玛利亚她发觉坟墓里面是空的，好，那就是第二个证据。如果你想要反驳复活的信息，你就必须要考虑这一点，那个大石头怎么被推到旁边呢？怎么被移开了呢？而第二点，尸体又移到哪里去了呢？好，有两个可能，仇敌可能拿走尸体了，问题就是仇敌所为何来呢？他们为什么要搬走尸体呢？那不正是他们害怕的事情吗？他们不让耶稣的门徒有任何复活的证据，那么是耶稣的朋友搬走的吗？那么他们怎么做得到呢？坟墓旁边有守卫，那个坟墓的洞口有大石头，还有那个移开石头就要处死的那个封条，所以这个尸体怎么可能被搬走呢？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超自然的复活。超自然的复活，请你继续读你的圣经，好，如同你第一次看这段经文一样来仔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边这个有人，这个有谁呢？是谁呢？圣经并没有说明，
玛利亚说，哎呀，有绑架事件呢，有人抢走了耶稣的尸体，移到别的地方了，我们不知道要放在哪里耶。所以你看，他记挂主耶稣的身体。当然彼得和约翰是大惑不解，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你要记得，他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迹，当时也还没有人写福音书。所以一听到玛利亚所说的，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就立刻跑到坟墓那儿。约翰福音20章第4节这么说，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圣经原文里面约翰所用的这个看，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瞄一眼，不是用字不当，也就是说只是这个匆匆看一眼，就好像你看手表，或者是你开车骑车的时候你看的红绿灯，他低头往里面看，就见细麻布在那里。我们现在不像当年他们那样的这个埋葬死人的方式，如果你不明白细麻布到底是什么，你会觉得那样的叙述好奇怪。我来说明一下，当时犹太人处理尸体的过程很像是古时候埃及人制作那个木乃伊，是一样的。细麻布是细长的这个麻布条，是用来缠裹尸体的。然后呢，在细麻布条的下面呢，就塞入各种粘稠的那种香膏，所以是一层一层的包裹，一直到最后呢，这个尸体就好像是包上了一层硬的外壳。还有呢，一条是用来包头的这个布，系在下巴的底下，免得这个下巴掉落，嘴巴张开。所以这条包头的布呢，就叫做裹头巾，就叫做裹头巾。所以你看，现在约翰就低头往里面看，就见到细麻布在那里，然后接着彼得就来了。约翰福音20章第6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好，所以你看彼得就是那个样子，不是吗？他就直接进到坟墓里面去了。他看见，是不同的用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那边仔细的观察，以便了解他的意义。所以他一边仔细的端详，猜不透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下面一节当中。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有一个优秀的新约学生研究关于卷着这个词，他说用来描述头巾的字眼，并不像描述餐巾那样好像折起来方正平顺，而是一团像是球一样的这个布条，看起来是空心的，但里面的东西却不见了。头的形状还明明显显可以看得到，就是看不到里面的骨头肌肉。因此呢，彼得要仔细的端详留在那里的细麻布还有裹头巾，他所看到的是中空的，中间是空的这个裹头巾。他看到没有实体的木乃伊，他看到一球细麻布，却是没有头。如果有人来盗取尸体，他们必定不会有闲工夫去重新包裹尸体的，他们不可能这么做的，那就好像一个麻布壳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尸体。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只能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你谈完这复活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有任何的心里的苦处难处，希望向天牧师为你祷告的。很多听众朋友写信给我来描述他们自己家里的情形，我收到非常感动，我也都会一一为你回信的。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盒子是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第三个证据，带给我们从绝望中得拯救。向天牧师信息的主题就是这个。现在显然约翰福音第20章还有很多要查考的部分，不过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所以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聊。祝您平安啦，再会。
1: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因为姨嫂计划杀了雅各，雅各现在踏上了逃命的路，他被送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他母亲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家乡，那里距离他们原本住的地方有800多公里远。这是一段漫长而又孤独的旅程。有一天晚上，雅各在旷野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为他余生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奠定了基础。创世纪28章12到15节的经文描述了这个梦。雅各看到一个梯子从天而降，并且听到神向他重复了他的应许。不过，我想说的是，雅各几乎毁掉了他所接触的每一件事。他欺骗并且分裂了他的家庭。然而，当他独自一人来到旷野的时候，神却在这个梦中向他显现，并且向雅各保证，他会信守他的应许。不管雅各有多么的不堪，神都会祝福雅各。因此，神希望雅各以及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当你的罪恶把你驱赶到属灵的旷野时，神的恩典仍然可以追上你。大家想想看，神使用了一个几乎毁掉了他所接触的一切的人，来完成他为罪人所制定的救赎计划。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他的确能够增强你对神的信心。此时此刻，你或许正在经历着罪的后果，甚至可以说，你现在正处于旷野之中。神知道你做了什么，神知道你在哪里，你并没有超出他恩典的范围。神或许不会在梦中以天梯的形式来向你显现，但他会在他话语的真理当中向你显现。他比你想象的与你更近。诚如那首老赞美诗所唱的，他与你只有一个祷告的距离。因此，现在就祷告吧，向耶稣基督承认你的罪恶过犯，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离他有多远，现在就向他认罪悔改。在这个奇妙的梦中，神向雅各重申了盟约的应许。神在第12和第26章分别向亚伯拉罕和以撒做出了同样的应许，也就是一片应许之地，一个真正的民族和国家，以及通过以色列而遍及全地的祝福。到了第29章，雅各终于到达了他在哈兰的家乡。几乎与此同时，镇上最漂亮的女孩出现了，她恰好就是雅各的表妹。接着，雅各被邀请与他的舅舅拉班住在一起，为他工作，照看他的羊群。我们在第15节那里读到，大约一个月之后，拉班雇佣了雅各成为他的长工。事实上，他让雅各自己来决定工价。但雅各并不想要钱，他一心想要娶拉班的女儿拉结，并提出愿意为此而工作7年。拉班同意了，7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拉班筹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但他在暗中调换了新娘，谁也不知道那天蒙着面纱的新娘是谁。到了第二天早上，雅各遭遇了一场世纪婚姻大骗局。他发现躺在身边的不是拉结，而是他的姐姐莉亚。我们不用想都知道，雅各见此勃然大怒。他在第25到26节与他的舅舅拉班对峙。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莉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换句话说，我们美索不达米亚人可不是这么办事的。让我这么来说吧，骗子雅各
刚刚被骗了。雅各利用了他父亲以撒视力不好的弱点，拉班则利用了雅各在黑暗的婚礼帐篷什么也看不清的事实。雅各假装是他的哥哥，现在利亚则假装是他的妹妹。这就是所谓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拉班最终同意把拉结嫁给雅各，但前提是雅各必须再为他家的农场工作七年。雅各再次同意了。创世纪29章30节说，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事实上，爱拉结胜似爱利亚这句话为后面一连串的家庭问题奠定了基调。让我们一起从第31到32节那里开始看。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然后神又赐给雅各三个儿子，而且都是利亚所生的。顺便说一句，尽管雅各百般不好，神还是履行了他的应许，赐给了他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当然了，这个家庭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创世纪30章第一节写道，拉结见自己不给利亚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该如何应对他的嫉妒呢？就在雅各一筹莫展的时候，拉结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了雅各，这样他就可以替拉结生孩子了。

争竞和贪婪。大家想想看，雅各家庭功能失调的这个故事，如何凸显了神和他的话语对每个家庭至关重要的事实呢？神使所有的人在最终的决定互相效力，最终产生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但如果雅各只忠于一位妻子，按照神的旨意，神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大家别忘了，雅各的第一任妻子利亚是犹大的母亲，而犹大将成为将来的王室支派，应许而来的那位弥赛亚就要从这个王室的血脉当中来诞生。在20年的争斗之后，利亚总共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毕拉生了两个儿子，西帕生了两个儿子，而拉杰最终只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约瑟。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拉杰又生了一个儿子，便雅悯。这里有一条亘古不变的原则，神的恩典和良善之所以能够介入你的生活，不是因为你有多么的忠心，而是尽管你并不忠心，神仍旧愿意搭救你。我并不是在为罪业来辩护，而是要歌颂神的恩典。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章20节那里所写的，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回到雅各的故事当中，在创世纪30章25节那里，雅各准备举家离开，回到本乡本土，但拉班知道雅各对他的家族生意有多么的重要，因此他敦促雅各留下，并且让他再次给自己定工价。雅各就告诉拉班，如果所有有斑的有点的绵羊和山羊，以及所有出生的黑羊都归他所有，那他就愿意留下来。拉班马上就同意了，因为他觉得这对他会非常有利，毕竟大多数绵羊是白色的，而大多数山羊是黑色或者是棕色的。人们常常对雅各在第37节所做的那些事情感到很困惑，其实雅各是利用了一种古老的迷信，就是在羊群交配的时候剥下某些树的树枝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就能够生出有斑和有点的小羊。换句话说，他并没有信靠神，而是继续玩他自己的老把戏。但令人惊讶的是，雅各的羊群倍增了，神祝福了雅各的羊群，不是因为他迷信，而是尽管他迷信，神仍然信守他的应许。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31章的经文时，我们读到拉班的儿子们指责雅各偷走了他们的产业，拉班也变得越来越敌视雅各，因为他看到即使他不断地盘剥雅各，但雅各却变得越来越富裕。雅各自己也说，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第7节。可见雅各确实在他的老舅舅拉班那里遇到了对手。最后，神在第3节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而这正是雅各那个时候需要听到的信息。神将继续对雅各信守他的应许，使他繁荣并且保护他。这不是因为雅各配得，而是因为神曾经这样应许过，这就是恩典。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第一，哪些原则应该始终指导你的家庭关系？第二，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看到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发挥果效的呢？这如何影响了你对目前所面对的家庭挑战的看法呢？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最近收到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件，有一位十年前的访客透过福音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目前正在神学院深造，要作为全职的传道人。当他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突然 BBN Radio 圣经广播网跳了出来，他很感动，也给我们来信，再一次分享神的恩典。如诗篇103篇第8节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比边的每周一歌。人生有高山有低谷，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仰望神。今天的每周一歌，云上太阳。

以上是本周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云上太阳》。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有什么区别吗？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假设你正穿过一片丛林，来到一个深深的峡谷，你必须要从峡谷的这一边走到对面去。然而当你顺着悬崖边缘往下看时，你看到的是湍急的河流在奔流。这个时候除了跨过这个裂谷，似乎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后来你注意到不远处有个像是吊桥的东西，这个吊桥是用纤维绳子编制而成的，而那些用来支撑纤维绳子的竹子很多都已经残破不堪了。你是个特别有信心的人，你一方面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说服自己相信这座吊桥可以帮助你走到对岸，可是你又确实知道事实上这座吊桥是完全不可靠的。问题在于你那坚强的信心能够使你跨过这座并不牢固的吊桥吗？当然不能。就算你的信心不大，但却有一座坚固的吊桥远比你有很大的信心而没有一座坚固的吊桥要好得很多。同样的逻辑也应该用于属灵方面的事，问题不在于你对某件事有多强的信心，而是你所信仰的对象这种坚固的程度到底如何。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是因为它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有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整个焦点是在于那个空坟墓。因为有了空坟墓，就证明耶稣基督已从死里复活。同样的，从这个真实可信的事实来看，就知道主所说的其他事实都是真的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借着传统的圣诗灵歌，感谢神，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借这首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歌颂神。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普世佳音制作的《放眼天下》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下次再会。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在这个节目里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花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箴言书4:12，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神从来不替我们预先建筑一架信心的桥梁来等待我们经过，而必须等我们到了那里，他才为我们开路。如果他预先替我们建筑好了，那就不能称作信心的桥梁了。眼见的并不能算作信心。一个花园大门旁边有一种出口的小门，当我们行进那门的时候，它一点都没有变动。我们在旁边站立一天，仍旧不会见它打开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向前走去，门上的机轮经了人体的推动，就会向左转动，这样便给我们一个出口。走信心的道路也是如此，无论我们的拦阻是江河，是同门，是高山，我们只要大着胆向前走去就是了。如果是一道江河，当我们的脚一入水的时候，江河便会变成干地；如果是一座高山，当我们奋勇前进的时候，高山便会倒入海中。崔伦宝说：亲爱的朋友，你的道路上现在有没有东西在拦阻你前进？你只要奉主的名向前走去，一切的拦阻都会冰消瓦解了。我们坐着哭泣有什么用处呢？全能者说：起来，一直向前走去。虽然夜已经深了，前面的途径颇难分辨，我们还是应该大胆地举步前进。等我们到了前面，途径自会分明的。在必须的时候，我们也能得到云柱和火柱的引领，沿途都有向导和客店为我们预备着。一路上我们随处能够找到食物、衣服和朋友。罗斯福特说得非常好，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疲倦的时候总会得到一些甜蜜的欢迎和招待。

在前面引导。有许多默默无名的传道者，甚至牺牲生命来跟随耶稣的脚踪。本诗的作者施雷达出生在美国的麻省，他是一位教师，一度担任新英格兰教育杂志的助理编辑。他的丈夫是一位传道人，在他所作的福音诗歌中，这首诗被圣诗本选用的最多。施雷达曾经为多位19世纪末叶的名作曲家填写圣诗，他另一首著名的圣诗是《谁在我心外叩门》。耶稣的脚踪这首诗第一节讲到主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踪，第二节随主寻找迷羊，或治病扶伤，第三节说到随主进入圣所，听主教训和服侍贫苦卑微的人，第四节主的终点是天上宝座，基督徒的终极就是永生。这首诗歌由艾瑞德谱曲，他出生在美国的田纳西州，修毕医学院以后放弃实习，改选音乐为专业。艾瑞德与他的兄弟赴波士顿学习音乐，回家乡教授音乐一段时期以后，又赴德国攻读音乐四年。回国后，他和兄弟及友人在维吉尼亚州成立了艾瑞德公司，继而在宾州及乔治亚州设立分公司。美国南北战争以前，该公司聘有50多位音乐教师。他谱写了许多福音诗歌，并编撰多本圣诗集。边云波弟兄与胡问显弟兄合作了一部拆船的圣曲《无名的传道者》，其中有一首合唱曲《提醒》，他们将自己比喻无名的传道者好像火柴一样，他们看自己为平凡，隐藏自己，正像火柴一样其貌不扬，普通的无法再普通，到处都是，不被人注意，但是他们就是甘心情愿地为主摆上，点燃自己，为主燃烧。下面我们来听这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无论是高山峻岭还是汪洋大海，我们的主必在前面引导我们的道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如何才能更好的在主里成长呢？就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随时随在的成长。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九章。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七到第九节。保罗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要来看信心的关系和因救恩所产生的义当中，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很明显，特权和出身对我们没有帮助，而神的应许是将透过以撒而不是通过以斯玛利来实现。虽然以撒和雅各是双胞胎，但神说应许要借着弟弟雅各来实现，这与当时选择长子的传说是背道而驰的。罗马书的九章十一十二节这样解释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并不是说雅各就比以扫好，神选择他不是因为他的表现。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追求或是我们渴望从而得救。第十六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几个世纪以来，男人和女人根据特权、出身、行为或是追求来寻求救赎，结果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所以也失败了。不要被欺骗了，以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这对你的得救不会起什么作用。所以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是否也在帮助他人了解神对他们的计划呢？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1: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至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最近美国有一种叫迷信外星人的一种热潮，其实这个热潮的后面呢，是受了邪灵的引诱。他们认为外星人是神，就建立了异端，领人走上死亡之路。在1997年的3月底呢，就有39个人，他们集体自杀。这些人呢，都是属于一个组织叫做天堂之门。他们相信呢，只有自杀，外星人才能够把他们接到太空船到外星去。外星人是神的论调本身呢，有很多的矛盾，因为据说呢，有太空船被打下来过。那么，如果外星人是神的话，是创造人类的，那我们这些被造物却青出一蓝而胜一蓝，竟然能够把造物者的太空船给打下来了。这么来看呢，这个造物主实在是一点能力和权威也没有。再说，如果排除太空鼠曾打落外星人的这个传说，而主张这些造物主呢，还是比被造物更聪明厉害，要是这样呢，地球上就根本不应该有 UFO， 也就是不明飞行物体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呢，连地球上的人都能够发明一种侦察器，能够看得见我们地球上任何发生的事情，甚至于是飞行物体的移动移境，并且呢，可以从纽约经过卫星的观测呢，可以看得见莫斯科人手里面报纸上的新闻。那么比人类道高一丈的外星人应该是不需要进入到人类的这个观察的范围，就可以观察人类在地球上的移动移境，何必再飞过来看？那有另外一个理论说呢，外星人并不是神，只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生物，不过是侵入了我们地球的这个所谓之私生活。那么对这一种理论呢，我们只能把它打一个问号，我们不能说它是真，也不能说它是假，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百慕大三角呢，并没有什么谜团，那个地区呢，的确是有船和飞机失踪，但是这个并不表示它就是 UFO， 也就是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总站。明显的原因呢，那一带的海湾呢，这个流水很急，任何出事的船或者飞机掉进去呢，很快的就会被这个水流呢就冲走了，以致什么踪迹都没留下。那么也有很多的人来用这个支持外星人的现象，但是也有很多很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但是一般人不愿意接受。其实当初这个外星人定名的时候呢，美国人用了一个很好的字，就是 alien。 alien 这个字里面呢，有一个疏离和分歧的意思，而这个似乎呢，也是每一次有外星人热的时候呢，社会环境无论是在世界任何地方，当人们呢一有这个外星人热的时候呢，彼此之间呢的疏离和分歧也增加了。所以看来这个外星人的侵略并不是来自外太空，却是出自人心的深处。最早的外星人热呢，其实是有一件意外的事情造成的。在30年代，那个时候人还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可以听，所以这个广播小说或者是广播剧呢，就是人一天最精彩的娱乐节目。在那个时候呢，在美国有一个很有才气的年轻人，他创办了一个广播剧场，叫做水星剧院。在1938年呢，他在电台呢就广播了一部世界之战的科幻小说，而他的音响效果是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有很多听众呢以为那是真的，于是呢是 带着大人小孩子就上了车，就准备逃难。刚好那个时候呢，又碰见了一个日食，村人呢就马上想到圣经里面的启示录中描述的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所以呢以为这是世界末日来到了，耶稣要来审判所有的人。于是成千成万的人就疯狂的到处乱钻乱逃呢，就造成美国很多地方的一个混乱和瘫痪。那这件事以后呢，也成了美国人自己的一个大笑话。可是由于这一次荒唐这么狼狈呢，美国联邦广播委员会呢就规定了，在美国任何地方任何电台，不管是大小，每隔半个钟头呢就要向听众报告一下自己电台的名号，以免听众呢又是误假为真，又混乱瘫痪一次。那回外星人的虚惊呢，也给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带来很多的好点子。再加上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跟苏联呢处于冷战的这个状态之下呢，彼此虽然是不往来，却开始了非常积极的太空竞争，所以人们呢当时对太空的事业抱着一个非常大的期望，也抱着一个对未知的恐惧。看准了这一点呢，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呢把当初美国人满街跑的这个世界之战的广播剧呢就搬上了银幕，同时呢也制造了很多其他外星人的电影。从此以后呢，有些人呢始终是没有从外星人和日食的这个象征世界末日的噩梦中醒来，以致呢把圣经里面的文字牵强附会而流传下来一种很奇怪的理论，就是说呢圣经里面的神呢就是外星人，那么神把地球当作了一个实验室，在地球上呢培养了人类这种的动物，所以每隔一个时期呢他就要回来看一看，做一种观察和记录。这个就是 UFO 和外星人的来源。他们并且呢把圣经断章取义，说是接先知以利亚到天上去的那个火轮马车呢就是太空船，而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四活物呢就是外星人。所以如果外星人存在的话呢，那么外星人也是被造之物，而并不是宇宙的造物主。人们同时呢也容易犯一种的错误，认为如果有外星人的存在呢就必然的可以推翻了圣经，这种的倾向都是逻辑观念不清楚的后果。我们看看这个宇宙何其大，地球所在这个太阳系只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造物主造了整个美丽的地球，让它成为我们人类的居住的地方，但是呢神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创造别的生物，也就是所谓的外星人。那么到底宇宙之大呢有多大呢，这是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一位华裔的太空专家，他姓简，叫简建堂，他先后呢在美国太空站以及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室这个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工作有20多年，他是从事研究负责太阳系星球探测的工作。他说啊，宇宙的奥秘呢一直是人们最好奇最关心的一个事情，因之好奇关心呢，于是呢就有了想象力，也因为有了想象力呢才有发明，于是呢登月小艇终于登上了月球，人造卫星呢也因此被发明，这个都是太空知识有所突破的原因。但是想象力呢是漫无边际，不需要对科学有深刻的认识，小说家可以幻想有外星人，甚至有的小说家描述外星人呢是从地球的地心飞出来的。然而我们都知道地心根本是非常热的岩浆，不可能有生物在里面生存。如果有人幻想有外星人，当然也是无可厚非，想象力根本是没有边际，不需要去限制， 特别是这种想象力还能够使人们有动力去追求、去认识不知道的事物。不过如果只因为自然界有些的现象是人的肉眼看错了，或者是不了解现象背后的真相呢，而产生了误解，那就要注意了。我曾经听人说过，某些地方天空呢出现了红点，大家就以为是 UFO， 就是一个不明飞行物体，但是呢却不知道那个附近有机场，这根本是可能飞机在上面飞过。像这种的误解呢，不只是发生一次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有声有色，说是外星人呢头很大，脖子很细，手呢只有四个指头，身上还发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最后呢都不能够提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实外星人的探索呢是一种赚钱的大众文化工业。在早期的研究文件、照片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一直到了90年代呢才知道这全部都是伪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人可以想象，而想象呢有的时候呢就会被夸张，越描述越成真。但是我们真正的真理不是由人的想象出来的。我也看过一个录影带，据说是他们拍摄的外星人，但是呢看起来根本黑乎乎，很模糊，根本不能够证实这是外星人。但是有人认为呢有外星人，所以就可以推翻圣经，推翻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有外星人和没有外星人根本跟圣经、跟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关系，并不冲突。就算是有外星人，焉知外星人不也是神创造的吗？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次我们再探讨其他的问题，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不借句子的借口。有一天，老罗问他的邻居可不可以借他的电锯，邻居回答说，对不起啊，我今天不能借给你，因为昨天中午我喝了鸡汤。老罗抓抓头问道，那和我借锯子有什么关系呢？邻居回答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觉得随便找个借口不也是个借口吗？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时候用的借口并不比老罗的邻居那个喝汤的借口要好到哪里。我们总是一再拖延，喜欢活在一个假象中，觉得有一天我会开始自己的事业，我会开始分享我的信仰，我会花更多的时间与我的家人相聚，或者我会去写一本书。但今天我得先去应付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件小事让我无法放手去做上帝想要我做的事情。请记住，如果我们一直等着老李上完了大夜班，或者儿子毕了业，或者老板换了人，我们就会站在原地不动，就会永远没有生产力的。所以不要再躲在你今天的借口后面了，起来好好爱惜光阴。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天凉时光，康乃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52篇到58篇第三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5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这里标题是说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坐着训诲师交与灵长。如果这个标题是可靠的话，那么就是以东人多益是一个落井下石伤害大卫的人，那大卫就写了这篇诗来责备他。不管是不是大卫在责备那些用舌头来挑拨离间的人，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那么就是说勇士这伶牙俐齿，很会用舌头来颠覆的人，或者再加上用文字来颠覆的人，大卫要劝自己也劝所有的人，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不管世界怎么样，别人怎么样，神的慈爱总长存。在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神还是在每一件事上有他至高无上美好的权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这个胜似是旧的翻译了，其实这个里面丝毫没有似的意思啊，就是胜过了。你爱恶远远胜过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好，这里在讲的是责备那个舌头，这让我们想到雅各书里的描述。凡是讲话需要小心，需要谨慎，这个全世界古今中外大家都很在意。包括我们怎么讲，这一点好像中国大陆的训练比我们台湾好，好会讲话。包括怎么样来表达，然后包括怎么样能够得体恰当，什么言多必失啊，你看这一类的格言劝告全世界都有。那圣经里很多，箴言里面很多，耶稣也讲过关于说话的事情，人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然后雅各书也有讲，这里也有讲。不过我们都应该看到，我们讲的重点有一个跟他们截然不同的，就是我们并不在训练人的外交辞令，我们在告诉人，那个不是舌头的问题，那是心的问题。你的心不善良，你讲这些，你怎么能够舌头上每一句对应都好，又有什么用呢？但是的确，你的心表现在你的舌头和行动上的时候，神会毁灭那始终不悔改的。我们也多次讲过，这种诗好像是咒诅，好像很自义，好像不对，但我们要相信这也是圣灵默示的，他要表达的那种公义。神会公义的审判和对恶人的警告，那是真实的，那每个时候都可以学。我们并不用这种字眼，我们也不用这种心态，但是我们的心态希望那个正确的，就是希望公义的彰显，诚实的公义的彰显，那是很应该的。第六节，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看见而惧怕，就是义人也要看到恶人的被责备，会有警惕，然后笑他。这好像又是一些不当有的情绪，看到人家还幸灾乐祸的，这不好哈。我们应该圣经上好像也有讲，你的仇敌如果怎么样，你不要笑他，免得上帝来责备你哈。我想这些都跟那个经文不冲突，这里要表达的就是惧怕是神要我们有的，我们知道神轻慢不得。笑他也是谁让我们有的，就是对那狂妄的人一个公平的对待，不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自义和自大就好了。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力量的人，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看起来又有点怪哈，就是那个人只是说，或者说他在批评的，他在责备的对象只是那个嘴唇，恶人的嘴唇，可是他一个人说话的，说话的会伤害别人哈，以及所有的罪恶归根结底都是不信靠神。
不以神为他力量，他以为他自己的舌头，他以为他自己聪明是他的宝藏哈。我想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苏秦、张仪这些都是一样，是苏秦吧？被打得半死，问他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在就没问题，就还可以做说客哈，可以荣华富贵都享受不尽，就是。固然他们舌头是很厉害了，但是所有人在作恶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厉害的舌头或厉害的财物，我像上面讲的，只要就算你最可怜的，你不信靠上帝，你可能还在依靠你的可怜。乞丐用自己的可怜来觉得我可以讨到一点钱。我是说，一个人做乞丐不一定就是依靠上帝，一个人做富翁不一定就不能依靠上帝。依靠上帝是把上帝当作全然良善和全然有能力的主，否则不管你是贫穷的是富有的，都是在邪恶上建立自己。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远永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要在圣明面前仰望你的名，证明本为美好。这又好像很自义，我们同样说不是自义，这是把上帝的义、上帝的恩典表达出来，对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盼望、上帝的作为实现在我的身上中，我要讲出来，目的不是自大，是要让人归向你。上帝殿里并没有青橄榄树，那么他说上帝殿里的橄榄树，这在圣经里常常有讲，只是把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也不是说上帝殿里有很多盆栽，而是说上帝殿里不仅有律法，不仅有这些人所这些制度，这些辉煌的金碧辉煌的东西，也有生命，而且能够继续的在这里蒙到上帝的慈爱，所以你就要继续的依靠他，一直到永永远远。又一次永永远远可以说就是一个形容说法，但是我觉得也不乏说在旧约里面就有那种永生的盼望，又是称谢到永远。称谢到永远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创造，因为神的一切作为，包括神对我的拯救。但在这里你的作为是你把恶人毁灭，你把恶人的舌头毁灭，你把恶人的舌头从活人之地拔出来，不要叫他继续点火煽风点火。当然在人间我们都不是天天看到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做这样的祷告，在圣明面前仰望你的名，就是我蒙恩了，我要让其他圣明蒙恩，我蒙恩了，我要在其他圣明面前做见证，见证不是见证我的美好，见证你的名多么美好。53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好，这个话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里也有讲哈，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一个说没有神的人，他是愚顽的，这不表示他没有 IQ， 可能他很聪明，他很会用他的聪明作恶，但是他越是这样聪明，他越愚顽，因为他被审判、被定罪的更厉害。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智慧型的罪犯，所有犯罪都笨蛋。就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罪犯非常聪明，事实上一般人都会觉得罪犯比较聪明，罪犯是更愚蠢的。一般人我们觉得正直人比较愚蠢，正直人是聪明的，当然这不是在指 IQ， 或不是纯指 IQ 智商的事情。人不认识上帝，你就活得痛苦，自己也痛苦，别人也痛苦，而且一切都是虚空，那怎么不是愚顽呢？你所想的，你所做的，到一切最后只带来痛苦和空虚，自己和别人带来痛苦和空虚，那怎么不是愚蠢呢？你不做还好一点。一个人不信上帝是罪恶的，是愚蠢的，是不善良的。我们也多次讲过，不信上帝人不是没有良善，但他良善是神的一般恩典的托住，他不因此归回主，不因此感谢神，还以为自己，还以为这是佛或者其他东西，那他的罪就更大。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这表示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人不会寻求神的。可能我们也会说啊，有人在寻求神啊，有人在慕道。如果真的有，我们就会说，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都有啊。因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做的一切事都要人来寻求他嘛。这我们也讲很多次，神做的一切事，在罪恶世界上赐下阳光、空气、雨水和赏赐丰年，神定准我们的年岁，让我们丰富，让我们贫穷。神所做的，在大千世界做的每件事，都是叫人去寻求神的。那么人也知道，但是人就把这个寻求神把它扭曲了，在寻求自己的好处，或者寻求偶像。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们。

行善的时候也不归荣耀给神，作孽的没有知识，他们而且在不仅是不认识上帝，而且他们在攻击在吞吃认识上帝的那批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你真的认识主，你真的行在主的光中的话，这个世界是会恨你的。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会因为有些基督徒的好行为而称赞，最明显的譬如说那个在我们台湾宣教师啊，宣教师医生啊得到奖章，那是真的，因为神也让他们仍然有这种能力，看到人家做的真是好。可是他们搬这些给宣教士，其实是一个侮辱，对自己的侮辱。因为如果是一个好的宣教士，一定会讲我做这些事都是我的上帝，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宣教士最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我做的一切事都是上帝做的，都是荣耀上帝。可是不信主的人搬勋章给他，却听不进去这一句话。他只承认人家的好行为，不会承认人家的好行为是来自他自己口中说的上帝。所以人即使肯定了基督徒，如果他不信靠上帝，他还是在侮辱基督徒，也侮辱基督徒的上帝。因为我们会诚实说，当然如果我们不诚实说那就不好了，我们诚实说这是出自上帝。他们不求告神，他们会求告假神。求告假神的原因就是神把求告他的心放在他们里面，只是他们在扭曲。第五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拆开了，散开了，你使他们羞愧，因为神弃绝了他们。这也是世人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基督徒，就我们还在肉身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世人，就是都会莫名其妙的害怕，无可惧怕的地方大大的害怕，而该害怕的地方和时候不知道害怕。什么叫无可惧怕之处大大害怕呢？倒并不是说他们有恐慌症，或者不一定要讲到他们有恐慌症，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害怕，吃饭害怕人家下了毒，喝水怕人家下了毒，做什么走在路上怕地震，怕地图开，就是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处在一种恐惧的状况中，这是他要表达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人如果不信靠上帝，的确随时都应该叫你害怕，因为的确你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如果不是神的一般恩典托住你保守你，我们早就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好，下面哈，世人的害怕恐怕哈，跟他们在攻击以色列有关系，就第四节吞吃我的百姓。所以第五节跟第四节有关系，可能也有可以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这个世人哈，不信靠上帝人是有点像拉伯沙基一样，或者像亚述军队一样，他在攻击以色列，他很狂妄，然后他说你们的神算什么嘛，我们神才了不起，他们没有知识，他们要吞吃，然后他们会大大害怕。那大大害怕呢，就是他们看起来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们军力那么强，西西家根本没有东西。我只是用那件事做例子，其实可能是生活中很多事情，他都是他们不应该害怕，就最后他们害怕了，因为他们军队都死掉了。或者像亚兰的军队来攻击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一样，根本没什么好害怕的，神让他们听见恐怖的声音，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然后其实这个重点是在对以色列人讲的，人家攻击你，人家的骨头被散开了。攻击你哈，这个你是指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既是上帝的选民，下面那个你呢就变成上帝，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神使他们蒙羞。当然也可以说这两个你都是以色列，或者像西西家这样，西西家使亚述王蒙羞，当然这是上帝的作为。那我们也可以想到新约里面希律王也有，希律也有这样的情形，在

使徒行传里面，希律先把雅各杀掉了，然后在狂妄当中人家称他是神的时候，他不把荣耀归给上帝，耶和华就叫他被攻击而死。当然教会也在那个，因为希律的死亡，教会也得以喘气了。所以新约旧约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应用，我们都知道在经文应用在我们身上，但倒不是说有人在攻击基督教的时候那个人一定就死亡，我们一定就现实上就美好，但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锡安因为上帝住在那里，锡安可能不但没有出救恩，常常还被包围，最后也被毁灭了，但是我们愿救恩从锡安而出，从上帝所在的地方而出，从上帝所在的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那里出来。对，我们不只是说上帝无所不在能够行各样的恩惠，我们也要说，或者审判，我们也要说上帝无所不在，但是他的恩典和权柄主要是从教会发出来的。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啊！这不管是被掳以后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时候，我们都一方面求主让那神的儿女因为自己的罪恶而最后终于被神掳，被神丢弃了，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回来，而那些伤害他们的人固然也是神刑罚的工具，但因为他们自己狂傲，神也要消灭他们，弃绝他们。五十四篇标题，西夫人来对亚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做着训诲诗。好，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可能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那个事情啊，就是有人来跟扫罗告密，大卫在这里，就是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西夫人为什么去告密，也许他很讨厌大卫，也许纯粹就是一个就是落井下石，当人在危难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抓大卫一定有赏的，所以西夫人就过去了。那不管是不是这样哈，就是不管西夫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哈，他做了两次，二十六章第一节也是一样，都是西夫人去。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最讨厌风纪股长，因为风纪股长就是西夫人，专门跟老师讲说，哦，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哈，就如果西夫人告密是那个贼在我们这里，那个小偷在我们这里，那个通缉犯在我们那里，那个坏蛋在我们这里，那当然很对了。但问题是，如果那个人是可爱的人，是好的人，而要抓他人是很坏的人，那我们就不能做西夫人了，很难讲哈。像拉合就不但不告密，而且还把人家藏住了。这我提这些事，就是说这当然不是诗篇的重点了，我们要看这个诗篇，我们是在讲到说出真相，对不起，我这样讲，说出真相不一定是对的，有的时候有些话不能讲的，例子就像拉合藏了那个探子一样。至于说谎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再谈它。好，总之西夫人在大卫很危险的时候陷害他。第五十四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这个高举你的名，你做这个事让你的名被高举，为我伸冤。大卫在这里没有直接就重复说救我，伸冤，我想说不只是伸扫罗追杀他的冤，也伸西夫人害他的冤。就我们再一次说，这一类的话不是自义，也不是报复，这类的话就是求上帝的公义能够彰显。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这我们都讲过很多次，愿我们祷告是用心的。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这其实又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五十三篇也是很一致的，不信靠上帝的人迟早都是在攻击上帝的儿女的，他们眼中没有神，没有神
却有神的子民，却有对神子民的恨恶和贪婪。第四节，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神帮助扶持我，那么我就继续，这个是继续向神的呼求，也对其他在艰难中的人的一个勉励。你继续呼求神吧，神曾经帮助你，也会帮助你，帮助我也帮助你，他报应我的仇敌，那么神也会报应你的仇敌，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就我是看到有一些人，包括我很敬爱的 C.S. Lewis， 都说诗篇里这些话不要学，这些话是不好的，不应该的。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讲法，因为这是圣灵漠视的。是固然我们要避免那种自义和报复的心，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公义是要彰显出来的。C.S. Lewis 好像没有受到这些，像大卫或者是中国家庭教会受到的伤害，那有的时候对恶人来讲非要如此不可，不是有的时候总是啊，非要如此不可。我们是爱人的，但是我们要求神公义的来审判，这样才对那个行恶的人得到真正的好处，他们少做一点恶，地狱的火可以轻一点。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证明本为美好。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认定的是上帝，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我们认定他做的是美善的事情啊，所以高举他的名。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康莱敲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24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诗篇第25篇。耶和华呀，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呐，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呀，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呀，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诗篇第26篇。耶和华呀，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呀，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呀，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呀，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诗篇第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第28篇。耶和华呀， 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能和你在空中相会咯。小朋友，上次我们说到耶利米一直在说着那些让人害怕的话，一下子是国家要灭亡了，要赶快投降，又说百姓们要赶快悔改，不要再做坏事的。可是听到的人要不就是以为要他们多多献祭，要不然就是根本都不相信。而天父又继续忍耐着，不立刻降下处罚，就是让耶利米能够继续传递天父的心意。耶利米其实很着急，可是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努力地说给人家听，可是自己却是越来越被嘲笑，甚至很多人当他是疯子一样。小朋友，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耶利米面对着大家对他的质疑和嘲笑，他越来越不懂了。他不是正在替天父爸爸说话吗？怎么大家是越来越不喜欢他，甚至嘲笑他，有的人还在那里跟他争论起来。对他来说，他就是说天父爸爸给大家的预言呢，又怎么用现在的状况来跟他辩论这个预言到底会不会出现呢？于是他就对天父爸爸祷告说，
1: 天父，我也太可怜了吧，都搞不清楚当初怎么会被生下来的。我去哪里讲你的预言，那里就有人要跟我争论，要分析我说的内容。我怎么做都不对，还得到处跟人家争论，引来一大堆人，他们不但不信，还要打我，我到底欠了谁呀？
0: 天父爸爸就回答耶利米说，
2: 别担心，这是为了惩罚我的子民在全国各地所犯的罪，我要差遣他们的敌人来掠夺他们的财宝，我要让他们在陌生的地方受敌人奴役，因为我的愤怒像烈火燃烧，永远不会停止下来。
0: 听完了天父爸爸的想法，耶利米就继续的回答说，
1: 上帝啊，我相信你知道一切，也许你会记得我，帮助我，向那些迫害我的人报复，这些都求您要帮帮我，千万不要再拖延了。
0: 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也不断地保护他的生命，即便让他在各样的陷害和恐吓当中，也不让有人有机会来伤害到他。耶利米很诚心地告诉天父他是如何的尽心，他把每一分的时间都用在向大家传递上帝的话上面，可是他却总是受到不好的对待，还有好多受伤的感受。他觉得自己都已经干涸掉了，没有力气来继续为天父工作了。但是天父也再次地回应他，提醒他随时有任何的凶险，甚至是包括性命的危机都不用惧怕，上帝会随时保护和帮助我们的。他要耶利米记得他自己就是天父爸爸的使者，所以就算大家都来攻击他，他也都会与我们同在的。要继续保持说和做对的事情，就不会被任何的一个势力打败的。而且啊，上帝还特别强调，这些都是上帝自己亲口说的哦。接下来上帝更进一步的对耶利米有所要求了，要他守住独身，也就是不要结婚娶妻生子，因为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如果结婚生孩子，到时候都会更加的痛苦，而这些挂心的家人都会面临可怕的战乱饥荒的危机。接着上帝还要耶利米停止为那些死丧的人的忧伤和痛苦，因为这些人都是自己的罪恶而离开了上帝，所以自然平安就没有跟着他们，也没有机会接受到天父的慈爱和怜悯了。当耶利米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也会让其他的人知道，那些死掉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离开了上帝，没有听从天父爸爸的话，还去崇拜那些虚假的偶像，所以才会遭受到这一切的。天父爸爸最后告诉他说，他们这些百姓都会被打败，还要送到各个不知名的地方去，那时候他们就更明白他们失去的是天父爸爸自己了。就在这样严厉的惩罚的讯息当中，却夹杂了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天父爸爸说他要派许多的渔夫来捕捉这些以色列人，还要派好多的猎人到大小的山冈和岩石洞穴当中把他们找出来，而他们曾经所拜过的很多的偶像都不会来救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救他们。而在天父爸爸一一的算了百姓的罪之后，还要提醒他们，如果专心敬拜天父爸爸，那是有多美好的事呢？好像种在溪边的树，随时都有供应和帮助，不用担心缺水的时刻。要他们永远记住天父爸爸是可以看到我们内心的上帝，只要真的这样专心，他都会知道的。这里似乎是让百姓们要懂得赶快的专心信靠天父上帝，将来这些灾难都有转机的可能呢。 也许这才是天父爸爸真正心底的希望，只要百姓们真心的悔改，这些灾祸或者就不会这么可怕了。说完之后，耶利米又被天父爸爸差派要到圣殿那里去讲道。天父爸爸这样的对他说：
2: 耶利米啊，你去到犹大君王进出耶路撒冷必经的人民门那里去，还有其他的各城门口，就在那里宣布我的信息，告诉犹大的君王以及所有的居民，要他们留心听我的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爱惜生命，就不可以在安息日搬运东西，不要搬运东西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不要在安息日搬东西离开自己的家，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那是要他们遵行我给他们祖先的诫命，守安息日为神圣之日，因为他们的祖先不但不加理会，甚至非常顽固，不肯听从，也不肯受教。如果他们现在开始用心遵守，服从我一切的诫命，不在安息日搬运东西进城门，这样他们的君王和官长就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继续享有从大卫而来的统治权。但如果他们依然违背我所教导的一切话，那我就要烧毁耶路撒冷的城门，这火焰会要吞灭所有的宫殿，没有人能够扑灭。
0: 天父不但要他这样对百姓们说，还要他到了陶匠的家里去，去那里看看陶匠正在转动那个轮盘，在那边捏制陶器。往往陶匠有时候看到手上的陶土没有照他心中所想要的样子成型的时候，他就把陶土揉捏下来，继续做成另外他要的样子。想想看，如果一个陶匠都可以随意的捏制这些陶土，那天父上帝难道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吗？在上帝的手中，他随时都可以建立或铲除一个国家，只要哪一个国家愿意离开罪恶，他就能回心转意，不降下处罚。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突然变得邪恶，不听从上帝，上帝当然也可以立刻的降下灾祸，停止福气。当然，这是天父爸爸真正的计划了，希望他们听从而且悔改，好能够得到赦免和拯救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可是没有想到，听了耶利米的警告跟劝说，他们却还是用行动回答那个不肯悔改的心意。这是从哪里看出来以色列人最后还是不悔改呢？原来啊，他们有人开始守安息日，可是却是让奴隶为他们去工作，自己当作放假。然后有一些官长们是更用心的献祭，可是呢，还是到处收受贿赂。做生意的也不老实，常常欺负孤苦的人。特别他们还做了一件让天父爸爸非常不高兴的事，证明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下次我们儿童圣经故事我再说给你听了，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也欢迎你随时上网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在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分享你的心得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耶稣，他真伟大。
1: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做了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却嫉妒他，恨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害死了。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

0: 小姨，老师问你，如果你爸爸妈妈爱你只爱一半，你是什么感觉？
1: 一定很不舒服。
0: 为什么呢？
1: 爱一半就是一半不爱，不被爱怎么舒服呢？
0: 那你要感谢耶稣哦，因为他爱我们，比爱到底。

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最近的全球海洋生物普查中，发布了海洋生物物种原来有100万种之多，其中25万种是人们已知的，但是还有75万种是人们还不熟悉的呢。你说天赋的创造多么奇妙啊。

0: 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腓立比书第一章21至23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从教会回家的路上，乔安娜见哥哥一直盯着车窗外。
1: 哥哥，怎么了？我们上车后你几乎一句话也没说。
0: 哥哥德里克叹了口气。
1: 我只是在想希尔牧师今天说的关于耶稣再来的事情。
0: 乔安娜皱起眉头。
1: 难道你不希望他再来吗？
2: 当然想，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
3: 有时我希望他立刻就来，比如在我明天的数学测验前就来。
2: 如果你好好学习就不会那样想了。
1: 希望他快来是一件好事。奶奶常在祷告结束时说，主啊，愿你快来，你记得吗？那对他来说很容易，因为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我想先要拥有一只狗，而不是耶稣快来。我还没有养过一条狗呢。
0: 爸爸笑了。
4: 记得我们去年夏天的露营吗？我答应了我们会去，可我们还没有定下具体的日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请假。所以我们准备好了所有野营要用的东西，然后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是的，当爸爸最后说他请到假了，我们可以去野营了，我们就立马跳上车往目的地去。没有人想要错过有趣的露营，大家都不想待在家里，即使那意味着我们要放下手头的活儿，不能完成。

0: 我仍然希望我能拥有一条狗。
1: 或许他也希望你拥有一条，但是也许不会。不管怎样，都要相信他，好吗？
0: 好的。
2: 亲爱的孩子们，在你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前，你会希望耶稣到来吗？比如去某个旅游胜地走走，见见某位朋友，或者去尝试喜欢的活动。希望和计划这些是很正常，但是要记住，没有一件事比得上和耶稣在一起。认识耶稣的人都在等待耶稣再来，确保你已信靠他。今日秘诀：天堂总比地上好。今日金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见了。

0: 我们心中都有两个王，一个要我做好事，一个要我做坏事。我只要天天与上帝亲近，就不会让坏的王叫我做坏事。
1: 信耶稣的人就能够上天堂。
2: 一定要记得祷告、读圣经，也要唱歌赞美主，并且把你自己奉献给上帝，你们的心就一定会更快乐。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欢迎收听灵泉心语节目，盼望在这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从香港艺人李思琪的见证认识慈爱的主耶稣，并且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有喜乐和平安，一生一世依靠主的应许和恩典而活。1990年代，李思琪是香港无线电台的当家明星，当时他事业顺利，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拥有世界上一切他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1997年香港回归了中国，李思琪为了暂避风头，跟着当时一波一波的移民潮，只身前往冰天雪地的多伦多居住，做了五年的移民监。所谓移民监，就是在五年之内不能够离开加拿大，不能够离开，不就是像坐监牢一样吗？所以说那是移民监。五年之后办妥了入籍加拿大的手续，他想回香港探亲与家人团聚，不料他接到了丈夫的来信，说你不用回来陪我，我已经习惯了独自的生活，你不在身旁，我反而觉得自在一些。这真是像一个晴天霹雳，使得李思琪不知所措。后来她才听说，原来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她想，老天怎么这样不公平？我孤零零的在这儿生活了五年，现在可以回家了，不但这个家已经破碎了，连女儿也失去了，莫非是我的命不好吗？于是他就去算命，盼望相士给他指点迷津。相士知道了他的心理，对他说，你今年的运气真是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这个答案太好了，就像是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于是他就拿出大笔资金投资股票，而结果呢，多半是以失败收场。2002年，李思琪返回香港拍摄电视剧《真情》，因为有些个同事喜欢算命，于是跟他们来往密切，一块去看风水算命，并且互相介绍相士。当时有不少人介绍他去教会，都让他借此推掉了。有一天，小他三岁的妹妹跟他一起去算命，相士说他妹妹的命很麻烦，他的血液有问题，医生是治不好的，除非求助神灵。又说他新买的房子风水不好，妹妹的病就是由这栋房子引起的。有一天晚上，李思琪感到心绪不宁，睡觉之前跟他的妹妹通电话说，我想现在我们应该是认真思想信仰问题的时候了，既然风水先生这么说，不如我们就去拜黄大仙吧。当天晚上，他的心里七上八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九点钟，他被电话铃声吵醒，对方说他是刘教授。他记起来了，这位刘教授原本是一位医生，后来全时间奉献做传道工作，又在西安建立了神学院。他每次返回香港的时候都去找他，劝他信耶稣。有一次，李思琪很不客气地回他说，你不用再劝我了，我现在很喜欢算命看风水，耶稣不会喜欢我的，再说呢，我也不会信的，以后请你不必再费心了。事情过了两三年以后，他把这事渐渐地淡忘了。谁知道那天上午，刘教授忽然又打电话来对他说，我昨天整夜梦见你，看你的样子好像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呢？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明天早上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谈吧。李思琪的心跳得很厉害，他想，这不是很神奇的事情吗？昨天夜里我才想到该是思想信仰问题的时候了，怎么今天一大早刘教授的电话就来了呢？第二天早晨，李思琪如约前往，
在刘教授的办公室里边谈了很久，刘教授跟他分享了很多真实的见证，劝他去教会亲近神读圣经。他终于在2003年的9月15号决志信主，接着就受了洗，归入基督耶稣的名下，成为基督徒。

0: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妹妹吧。风水先生的话并没有应验，他根本没有什么大病，只是伤风感冒一类的小毛病，一家三口生活安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倒是李思琪像是说他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并且有贵人相助，越来越发达，哪知道他却是先后进出医院好几次，甚至于影响他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真傻，他居然相信江湖术士的话，却不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其实李思琪小时候是听过耶稣福音的，只是没有放在心上，长大以后照照镜子觉得自己蛮漂亮的，因此有机会参加选美，之后就在香港电视台当女主角，一帆风顺，无往不利，事事靠自己，也不觉得辛苦。就这样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碰得焦头烂额，自己的心几乎都破碎了。幸而因为天父的慈爱没有放弃他，直到他归回羊圈与主同行。我们知道任何地方的娱乐圈都是五光十色，身为明星艺人遇到的诱惑很大，作为一个基督徒艺人不能什么角色都接下来演，但是身在圈中不可以拒绝这个角色又拒绝那个角色，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难生存下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不容易决定取舍。李思琪记得在2003年拍完了《真情》之后，接到一部戏约，要他演一个女鬼的角色。他思想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他认为一个基督徒演这样的角色是不适合的，于是很坚决地推掉了。在演艺圈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诱惑和试探，要意志坚决。李思琪决定要做一个有原则的基督徒艺人。李思琪相信耶稣以后，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他以前总是脚步快，行动快，天下第一件大事就是赚钱，并且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可是金钱会失掉，人的感情会变化。现在他才知道，人凭自己的力量拼命钻营，就像是赛狗场的狗拼命追赶用电控制的假兔子一样，总是追不上，很多人到死仍旧是在追呢。这位明星艺人终于发觉，人所追求的往往都是一些个虚空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可惜他从前不知道，反而看作宝贝，追不到就心有不甘。信耶稣之后，上帝赐给他从天上来的智慧，他开始明白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莫若遵循上帝的旨意，效法主，把他的爱分给世上的人。李思琪渐渐体会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拥有财富的满足远不如与人分享的满足。现在他学到将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不再为明天忧虑，人自然轻松的多了。以前别人劝他信耶稣，他总是自作聪明的想为什么这样愚蠢，等到年老生病的时候再信不迟吗？主耶稣一定也会让我进天堂的，这么早就信不是浪费时间吗？现在他才明白他错了，如果不及早信耶稣才真是浪费生命呢。信耶稣以后与上帝和好，心里有平安喜乐，那有多好啊。李思琪在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感谢和赞美，他说一切全是神的恩典，那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能够得来的呀。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都应该称你为阿爸父。我们都犯了同样的罪，总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什么都能做。幸而天父知道我们的软弱，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自己的缺乏，全心归向主，活出基督徒的本色。主， 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谢谢收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忠明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蒙福，经文选自腓立比书第3章和第4章。

0: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只有两节经文，第二处圣经就在这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三处也是最后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只有一节经文。刚刚读的三处圣经也可以看见了，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在基督里。我们读的第一处圣经呢，在十四节，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说在基督耶稣里哦，有上面的奖赏。第二处圣经我们读的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二处圣经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内心的平安。第三处圣经是在第四章十九节，他说神要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基督耶稣里有现实生活需要的供应。这就让我们看见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的福气。读过新约的弟兄姊妹也会同意我这种说法，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心只有两个空间可以住，一个住在世界里，还有一个住在基督里。这两个空间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在两个空间里面选择一个住在里面，没有第三个空间。如果你信耶稣，你是住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不信耶稣，由不得你自己，你的心就住在世界里。那么世界在圣经里面呢，是被神所定罪的，世界是一个背叛神的，是一个败坏的地方。在圣经里叫我们不要效法世界，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人心如果不信耶稣，住在世界里，那么他得到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得到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句话是谁说的？弟兄姊妹，是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是怎样一个人呢？你读到旧约的介绍，不但是以色列帝国的王，而且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国际性的大财主，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有智慧的人。还不仅仅这样，他是一个诗人，会写诗啊，还不仅仅这样，圣经说他是一个博物学家，他研究昆虫，研究植物。你看这样一个人，在政治上是王，在经济情况大财主。所罗门的时代有钱到什么地步，连今天美国都不敢说，银子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美国都不敢说银子算不得什么，所罗门的时代可以这样说。而且从圣经里面看见哦，他好像在感情生活上在初期的时候也很满足，所以他就写这个预表人与神之间那个纯洁正常的爱，就是旧约的雅各。你看这样一个人，他经历到世界上很多的事享受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从生到死都是在世界上那个最高阶层的那个阶层里面过日子。那么他得到一个结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实际。而且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那么人心住在世界里哦，就得到这些。但是假定人相信耶稣住在基督里，就不一样。我们就根据读的三处圣经先后的次序，看人心住在基督里得到第一个福气，有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是来生才能得到的，不是今生。那就是说我们来生有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盼望。你知道奖赏是一个盼望，以我身临其境的这个时代哦，我们住在的这个社会哦，是很强调这个中奖的事，什么都要中奖。有的时候连买一个几毛钱的一包糖也要中奖。为什么？因为这个奖好像是你在应该得到的一个以外的一个希望。那么整体来说，我们的整个的一生啊，没有奖，什么奖都没有。假定不信耶稣，我们走到今生的终点站呢，我们说一切都完了，什么盼望都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奖。那么不信耶稣，我们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天少一天，我们的心呢是越来越下沉的，不自觉的。但是信了耶稣，我们的日子仍然是过一天少一天，但是我们的心是向上的，因为上面有盼望，上面有神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怎么能够得呢？根据新约啊，我们看见从得救到得胜呢，中间有一些稍稍不同的过程。得救不靠行为，完全靠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你只要相信就得救了。但是要得胜呢，那就是说要付代价，因为得胜是征战里面打胜仗才叫做得胜。这个打仗哦，你纵然打胜了要付代价的。那么从得救到得胜呢，得救不付代价的，完全是神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但是要达到得胜呢，要付代价的。只有得胜的人才有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要得胜，你看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种比喻，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他说向着标杆直跑，在跑，在跑这一个要得到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一条路哦。我们都知道中间有很多关，有很多试炼，有很多试探，可能跑到一个地步就发现路当中有一大笔钱，就有撒旦的声音对这个跑道路的人说，你不要再跑，这笔钱就给你，如果你再跑，这笔钱就不输你，如果我们就要钱不要上头来的奖赏，我们就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要这一笔钱，我们把它摆开继续跑，要得到上头来的奖赏，我们就得胜了。也可能我们跑这条路越跑距离上头来的奖赏越跑越近，突然在路上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看我们的年龄，看我们的婚姻状态，看我们的事业，很多不同的因素，有不同的人出现。可能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就有声音跟你说不要再跑，你跟着他能够得到世界上荣华富贵，如果我们就跟随他就不再跑，就失败了。也可能这个人是一个美貌的人，是一个英俊的人，但是不属神，就有一个声音对你说你就给他终身在一道就有幸福，路就不要再跑了。弟兄姊妹，跑这条路啊，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试炼，我们要付代价才能够从头跑到尾。我们中文圣经是翻的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 也多到参考书照做原文之意，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抓的奖赏。什么是抓？你用年龄看啊，哪一种年龄的人最喜欢抓？做父母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一两岁两三岁的小孩最喜欢抓，他抓糖果了，抓玩具了。一个人要抓什么东西要很近的距离，因为神造我们的手，再长的手都有限。不可能说神造一个人啊，他的手长到什么地步，我跟夏弟兄说，请你把你的原子笔借给我，他不动，他坐在里，我伸手就拿过来了。假定我有这么长一只手啊，弟兄姊妹就不会在这里讲道了，就在马戏班去表演。你看这么长的一根手，所以神造我们这个手是有限的，要用手去抓，要很近的距离才抓得到。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奖赏是抓的，那就说要跑到最后一步。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很多比较艰难比较付代价的事哦，最后五分钟很难坚持到底。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跑了99步还剩下最后一步，那么经不起考验了，我们就放弃了。所以要坚持到底，这条路要跑到底，要跑到很近的距离，伸手把奖赏把它抓住。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哦，就有上面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有来生的盼望。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非基督徒也在跑一条路，这条路哦，越跑越虚空，越跑越混乱，也没有标杆，跑到终点站了，他也是去抓的，一抓才发现他的那个盼望抓到的是一个肥皂泡，一抓就泡爆炸，什么都没有。你看国际性的大财主也好，在政权上做第一把交椅的人也好，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也好，得这一个电影金像奖的人也好，到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一根针一根线都带不走，是带着失望走的，带着恐惧战惊走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这个上头来的奖赏，有上头的盼望，这是正常人生必须的。因为今生实在短暂，很快很短暂，我们总有一天走到终点站。假定说走到终点站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人的今生真是一个悲剧，可以说真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我们一生汗流满面，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还要带着罪接受最后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年长的年轻的，你的健康情况很好，你的健康情况不太好，终归有一天你会走到终点站。走到终点站，你就发现了上面有没有盼望跟上面有盼望没有盼望大不相同，是每一个人都会单独个人亲身经验到的。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第一个福气，有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一个人生一个最后最高永恒的盼望。我们看第二，在基督耶稣里，保罗说神要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得到内在的平安，这是在世界上得不到的。在世界上你可以付很大的代价，得到钱，得到名誉，得到权势，得到物质享受，但是得不到内在的平安。内在的平安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你千万不要以为内在的平安也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弟兄姊妹，不抽象。你我住在美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很多人情绪不安，很多人精神有问题，很多人心理有问题。我在洛杉矶，在阿特兰塔打公车，我就遇见好多次，从前的不说，有一天早上去学英文，然后又打巴士回家， 就发现那个巴士上人很少，我上去大概只有3个，到了一站下去一个，就有一个20多岁的一个美国的年轻的一个小姐，她就自言自语的笑，一面说一面笑，而且笑一笑她就对着我笑，就对着我说，我就很紧张，我还不知道她有问题，我她万一问我我不懂怎么办呢，太太也不在，我就尽量把头挑过去哦，他就尽量的看着我跟我讲呱呱呱呱呱呱，我以后发现他精神病。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你看报纸上报章杂志的很多报道哦，美国人买镇定剂，买这种什么情绪方面的病，来买什么安眠药，一年的这个数字哦是100多亿美金，很惊人。讲到这里就附带讲一点，不要小看哦，那个每一次买一瓶药几毛钱一块多钱，你把它加起来哦，数字很大。可能弟兄姊妹看见中文报纸上说，美国每年各大商店呢被别人偷走的东西每年加起来是160亿美金。那么这些做生意的人怎么办呢？防不胜防啊，他们就把每年损失的160亿美金呢、啊，就加在顾客身上。所以，一到任何商店买1块钱的东西，5分钱是被偷走的货物损失的补偿，要我们去补偿。平均一个家庭每年有200元去补偿这一种。如果你去买1块钱的东西，5分钱就是补偿这，商人已经算进去了。你就看见这么大数字的这种关于精神情绪心理方面的病呢、啊、你就发现为什么，因为没有内在的平安。你说富不富足？富足。教育普不普及？普及。科学发不发达？发达。强不强？虽然衰微了还是强，但是内在的平安找不到，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有。而且圣经说神给我们内心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假定是出人意内的平安不稀奇，什么是在人意料以内的平安呢？病好才有平安，病不好就不平安。有钱就平安，没有钱就不平安。问题解决了有平安，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平安，这是在人意料以内的。神所赐的是超越这一个，是出人意料以外的。就说你有病，你病好了当然平安，你病不好在基督耶稣里还是有平安。你的问题解决了固然平安，你的问题不解决还是有平安。这个就是出人意外的，这是金钱买不到的，这是科学找不到的，这是哲学无法解释的，这是人的所有努力换不来的。只有相信耶稣，要住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得到这种出人意料以外的内在的平安。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知道什么弟兄姊妹病重了，你去医院看他，他的病已经是绝症了，不可能好了，你就盼望去安慰他，你就盼望用你所有能够讲的安慰的话安慰他，但是你去以后才发现了，你没有安慰他，他安慰你。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而且就在此时此地，他那个病很痛苦。但是他说：“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的恩典跟我用，感谢主，我知道离开身体到主哪里去，你们要爱主，主是实在的，主是真的，救恩是可靠的。反而你离开医院了，你发现你没有安慰他，他安慰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充分享受在基督里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呢、啊、无法扯透、无法了解的事。我们看第三，在基督耶稣里的福气，他说：“我的神比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基督耶稣里有上面的盼望，有内心的平安，但是我们的神并没有忽略我们今生的需要。 并没有复流。固然圣经这样说，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又再一次的应用，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弟兄姊妹，读圣经要读得非常的细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没有说人活着不靠食物，没有这样讲。假定是这样讲，不能应付现实，是一个高调。人活着要靠食物，但是不单靠食物。所以神并没有否认了我们今生现实生活的需要，除了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有上面的赏赐，有上面的盼望，有内心的平安，也有这一个今生现实的需要。他应许我们要按照他的丰盛。弟兄姊妹，什么是丰盛呢？他是世界宇宙最大的财主。你千万不要把耶稣看成一个可可怜怜的人哦。我们很多时候会误会，对主耶稣有一些主观的误解，好像说到新约时代的神是爱，我们就很容易误会他既然是爱，他一定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头发胡子都白的一个老公公，听不见看不见口齿不清，我们打他也好骂他也好。不是，新约固然说到他是爱，新约也说他是轻慢不得的，新约也说他是烈火。我们很容易看见基督徒讲究的不贪爱钱财，纯正信仰的基督教会都没有什么很有钱，这个事情也值得我们探讨。倒是反而基督教里面很多异端很有钱，要盖一个礼拜堂1000万美金，普通都是几百万美金。我在台湾读到一个报告，有一年的安息日会，他们在当年所收的美金的奉献多少？11亿美金。你说这个数字大不大？一个教会10几亿美金的奉献，但是信仰纯正的教会差不多都是收支相抵，不是什么很有钱。弟兄姊妹，这原因在哪里？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很穷吗？不是，他不把很多的钱给我们，免得我们依靠钱财不依靠他，但是你必须的他会给你你要抓到一大笔钱耶稣说我不给你，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有钱就靠钱不靠主，就走上败坏的路。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误会我们信的耶稣很穷，就穷到什么地步呢？我就举个例子差不多10年以前台湾的经济状况在转变的时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富足了。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收入高了，薪水增多了就开始买冰箱，买新的沙发椅，买了电冰箱那种用人造冰的那种老冰箱怎么办呢？他说奉献到礼拜堂。破的椅子怎么办？奉献给礼拜堂。有人就说旧的东西不适合他说怎么不适合？礼拜堂就是破破烂烂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各大礼拜堂这个落洒一大堆，不乏善后。我们那个礼�拜堂那个土冰箱都收到3个，我就说不要了，再要的话没有办法善后了。你就发现连基督徒都看耶稣是穷的，但是圣经在这里说是荣耀的丰富，他是很富足的。你说很富足，为什么我今天很多都希望得到向他求他不给呢？弟兄姊妹，神说那个不是必须的，那是浪费的。在座的哪一个真正三餐不济呢？在座的哪一个真正气候气温越来越冷，我们的衣服都不够呢？我想没有。我们很多盼望得到也祷告求的，他没有给我，也许他时间没有到，也许他看不是必须用不着，但是他本身是丰富的，是荣耀的，是宇宙中最大的财主，整个宇宙都是他的。那么他也并没有忽略我们今生衣食住行婚姻健康各样的需要，他也应许要让我们现实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在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也应许基督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天父知道，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会加给你，天父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今生现实的需要我们自己不知道，天父知道。你承不承认，虽然我们整天脑子里面呢都是今生现实需要，我的银行存款，我的房子没有买，我买一个房子又是什么，我的车子又要更新，我的什么收入又不高，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整天都是现实需要把我们的一个脑子装得满满的，谁都塞不进去。但是实在说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好像在2年以前有人跟我说我回来美国，我不知道，假定知道还不拼命学英文吗？还跑到这里来常常被太太凶吗？你连这个字都不认识啊，因为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天父知道，他早都预备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早都预备了。我就讲到一个实际的见证了，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在台湾有一个陈伟平老牧师，曾经做过老的蒋总统的总统牧师，实在是一个神所很重用的，不是说总统牧师，他实在是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大概在5-6年以前，96岁哦，才被主接去。他年轻时候在燕京大学念书，毕业是满清末年，那个时候满清到处修铁路，很多外国顾问，这个能够做英语翻译的人才很少，所以就满清政府就要他到铁路上去做那个翻译的工作，多少钱呢？是那个龙洋银币300元一个月，因为那种人才很缺乏。但是他知道主呼召他做传道，他就在北平一个小教会做传道，多少钱呢？一个月龙银5块钱，你说成不成比例？但是他做的心安理得。他的母亲他的妹妹都是庚子年间被全匪杀掉的，而且他自己做见证哦，他说一家躲在房子里，那个全匪把门打破进来，手上拿一根很长的矛，就问他的母亲，你否不否认耶稣？不否认呢就用矛把你刺穿，如果否认呢就放你一条生路。他的母亲好像是有一点动摇，他12岁的妹妹说妈妈不否认，那么对方就把那个矛对着他的妹妹哦心脏刺过去，刺穿刺到妈妈，就这样一家寻到的。那么那5块钱呢、啊、本来生活很苦，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就遭遇经济上的困难，要借一笔数字不大不小的钱，就来找陈牧师。陈牧师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应付你，我应该帮助你，但是我的力量不够，怎么办呢？可能我去问问另外的弟兄姊妹啊，能不能挪一点钱把这个数字凑给你。那么另外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做，那么陈牧师就向另外的弟兄姊妹好像借了这笔钱，那么他就把这笔钱用他的名义借给这个弟兄，不要他还。但是这个弟兄坚持说，我现在没有力量还你，我在北平某一个地方有一块地皮，这个地皮的地契我就给你，如果到了限期我不来还钱，那么我有一个文件而且有证人，这个地皮就属于你。陈牧师不要他的，他坚持把那个地契压在那里，那么他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弟兄就再看不见了，当然到限期钱也没有还，那么陈牧师就跟他借的钱呢，他就在他的薪水里面慢慢的还，好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招人看了是一个损失，为什么？这个地皮是在北平不能够使用的一个荒地，完全不能派用场。那么一直就拖到民国17年北伐了，北伐成功以后那么北平就开始建设，以建设都市计划，一个很大的马路就开在这个地皮旁边，这个地皮就直线的上升增值。陈牧师说刚好 到了那个时候不久，他的儿子出国，哪里有钱呢？哎，就想到这个地皮，这个地皮增值了，那么以后他的几个儿女出国留学的学费就是这个地皮，他就认定这是神给他预备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就证明两三年以后，七八年以后，十多年以后，我们需用什么一点都不知道，神知道，早都预备了。所以不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要凭着信心住在基督耶稣里，要支取他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大卫在诗篇里面说，我从前年少，现在年老，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饿死，从来没有。当然受试炼受管教有一段短暂缺乏的时间，但是那个不是经常的，不是长期的。所以在基督耶稣里，你就看见有人的三种正常需要，有上头来的赏赐，这是我们的盼望，有内心的平安，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你吃得好穿得好，没有内在平安，什么享受都变成痛苦。感谢主，也有现实生活的需要，他要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姊妹，怎么能够住在基督耶稣里？相信耶稣，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知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稳不稳定呢？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固然信耶稣住在基督耶稣里，能不能稳定在里面呢？就看你爱不爱。如果爱主，你就稳定在基督耶稣。感谢主，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在基督里能够享受的三种福气。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本来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盼望，感谢你，你寻找拯救，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享受这些正常的福气。我们一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自己不配，虽然不配，但是你的救恩实实在在临到我们。主啊，这是一个恩典，我们要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心的深处被你的恩所感动，我们愿意从心的深处说，主啊，我愿意今生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愿意终身跟随你，永远不远离你，好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把教会交在你手中，把每一个肢体带到你面前，求主分别纪念，分别保守，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你邀请的嘉宾是季轩老师，他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怒气的抒发与疏解。季轩老师您好。
2: 你好凌云好，听众朋友好。
0: 谈到怒气这个话题啊，其实在圣经的箴言书哇讲的好多好多。
2: 对对，我们怒气哈，特别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我自己身为人母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
0: 对对。
2: 那个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哈，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孩子他们的成长本来是很自然的按着他们的时间开花结果，但是父母经常很急，我们就很希望马上看到一些成果，巴不得他赶快长大。
0: 对、啊、
2: 有很多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挣扎，以至于我们常常对孩子的要求真的是有点点不切实际。
0: 对，
2: 以至于孩子受伤蛮多的。
0: 是是是，
2: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老大，因为他是第一个，我对他很多的要求哈、啊，我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0: 对，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哈，特别提到老大的时候，父母亲都
2: 很多心结，
0: 很多心结，有很深的那个愧疚感。
2: 是，
0: 因为老大是第一个孩子，所以他就是我们父母的教导孩子的试验品。
2: 对，
0: 所以受苦最多的往往也就是老大。
2: 对，当然我的老大个性又比较柔和，所以他也就忍受了。但是后来我的的确确发现，他对他自己常常觉得不满意，因为他感觉我们对他不满意。
0: 对，
2: 所以他就对他自己不满意。
0: 是是是，
2: 造成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那有一次我就跟他道歉，我就说哎呀 David， 妈妈真的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哈，妈妈做了很多的事情很不合理，妈妈觉得很抱歉。那他说哎呀妈妈，天下哪有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他说以后我自己教养我自己的孩子，我想大概也逃不掉，因为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嘛。那我当时听了心里很感动哈，我也想到就是说这样的沟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可能就是已经犯下了蛮多的错误哈，但是即使是已经犯下了错误，如果有可能，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回去去道歉。
0: 对对，
2: 去处理。其实我们人都是很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不犯错，但是犯了错哈，让对方心里不高兴以后，只要我们愿意回来面对，重新把这个沟通的管道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些事情会成为以后我们彼此牢记在心的一些经验，我们会彼此在这些事情上面都会更加的小心，不再重犯。所以现在我的老大他做很多的决定和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我都会先听，不像以前我都觉得说哎呀他想那么多干嘛，他听我们的建议的话就可以省掉很多的挫折，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但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当中哈，哪些是他们必须要去亲自经历的。所以呢我想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是说不能发脾气哈，我们都有挫折感，但最重要是在发脾气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去找到我们发脾气的原因在哪里，这个让我们彼此不满意的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处理。我们知道发脾气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一种情绪表达，所以我要留到哪天啊，我要跟人家示威，或者说哪天我要跟我的丈夫
0: 有 仇不报非君
2: 子，我要留到哪一天然后把他抱一下发一下让对方知道我的厉害哈、啊。那我们有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以至于我们对怒气哈、啊，我们没有做适当的一种处理。我想有些时候我们的的确确在当下我们没办法控制，可是疏解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怎么样去处理哈，就怎么样去找到怒气的来源，然后把那个怒气的来源这些事情弄清楚以后，把事情解决掉才能够疏解我们心底的怒气。所以呢我回到我跟我老大的例子，我就觉得说我心里就很踏实很笃定，知道说我的孩子并没有因为我以前对他在言语上面的伤害啊，他会心里面有疙瘩。 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变成我们一个提醒，以至于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聆听，更多的帮助彼此了解彼此真正的意思。那这就是我们在学习情绪管理啊，特别是在怒气上面一个例子啊，就用这个老大的例子。另外我也碰到一位母亲，她在管理怒气上面她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那她的例子我觉得也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管理怒气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啊，因为她做到了几点，就是在管理怒气当中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情绪的自觉能力，也就是说我在发脾气的时候，或是我开始情绪在沸腾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情绪的当时的状态，这是第一步。
0: 对对 对, 对，
2: 你要管理情绪第一步就是你要能够情绪自觉，自己感觉到你自己情绪的状态，这是在管理你的情绪里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步。这位妈妈呢，在处理她自己的情绪上面很有智慧，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可以来学学看。就是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在办公室已经是一肚子的不高兴了。
0: 为什么呢？
2: 被老板这个刮了一顿胡子。那回到家的时候啊、就看见他的两个儿子，一大一小，老大跟老二差了差不多有四五岁之多。
0: 扭成一团。
2: 倒还没有扭成一团，可是很惊讶的是这个老大平常是很成熟的。因为这也是个单亲妈妈。所以他的责任很重。
0: 是。
2: 那平常老大都很体谅妈妈的辛苦，都会把弟弟照顾得蛮好。那天很奇怪哦，哥哥和弟弟同时冲上来要告状。
0: 哦，这样。
2: 那妈妈那个时候，她自己情绪自觉能力很强，她知道她再讲另外几句话，她就要爆发了。
0: 是是是。
2: 她当时做了一件很有智慧的事情，她就跟她两个儿子说：“你们让妈妈先安静十分钟，妈妈等一下再出来跟你们谈到底什么事情。”然后。他没有时间再去等孩子能不能够接受，因为他那个时候情绪基本上快要失控。
0: 对 对, 对。
2: 但他只能跟他们讲说：“你们给妈妈十分钟，我等一下出来。”
0: 是是是。
2: 他就进到房间，安静下来祷告，在那十分钟他就静下来。
0: 是是是。
2: 静下来以后呢，这十分钟当然他的思绪，你可以想象他有多少的事情他可以忧虑，
0: 对，
2: 他有多少的事情他可以烦恼。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十分钟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间。通常一个人哈，在很情绪化到你情绪可以稳定下来，其实不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以为要很久很久才能够平息下来，通常其实不需要，有些人甚至三两分钟就可以了，每个人情况不同。这个妈妈她事实上她也是锻炼过一段时间了哈，所以十分钟对她来讲相当宝贵，在那十分钟当中她至少她可以把她的焦点转移，他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把办公室的事情还继续在这边想，我先放一边，我现在需要安静下来，我想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现在到底碰到什么困难。十分钟以后出来，他就开始问他的孩子，好，妈妈现在可以听你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这个老大呢，这个老大当时已经上了高中了。
0: 哦，是。
2: 他就跟妈妈说，他妈妈已经没事了，他说妈妈刚刚真的很抱歉，他说我看到你那么累，我和弟弟刚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很难处理的，只是弟弟要问我功课，可是因为我太忙了，我不想帮他，我想等一下再帮他，可是呢他一直烦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妈妈你刚刚回来的时候你说你只要十分钟你会再出来听我讲话的时候，好，妈妈我就学会了，我知道以后弟弟来烦我的时候我有跟他讲你给我十分钟。但妈妈她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以身作则也给他的儿子，他的老大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
0: 对，
2: 所以老大根本不用教嘛，他等于示范了以后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别人还要来找你帮忙，找你告状，找你玩，那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先给我十分钟。
0: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领悟到说我的言行竟然对孩子会
2: 影响这么大。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想用这个例子来彼此提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压力都蛮大，
0: 对对对，
2: 那我们都需要彼此有一些足够的时间表达出来我们的困难或者表达我们的想法。同样的，我们也不要认为说孩子的生活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他们有些时候在学校里面跟同学可能吵了一架，
0: 对对对，
2: 那你不知道啊，对不对？除非他回来告诉你，可是你看到他的时候只看见他拉长了一张脸啊、你就觉得说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孩子怎么一天到晚就是拉长了一张脸，
0: 对对对对，
2: 我们
0: 以为他是生你的气，
2: 对，但是却不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当中每天的经历，我们都需要有个管道。
0: 对，
2: 啊，我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沟通语言表达能力，这是处理我们的怒气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又到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季轩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有关管理怒气的这个重要的话题。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旧约的大卫王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今天读到了诗篇的84篇，在第二节，大卫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当我们心里面渴慕神的话语，愿意来朝见神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柔和谦卑，预备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周日在我讲道的时候，我遇到了可能是最有意思也最尴尬的一幕。我正在讲道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如果上次你来了，你一定亲眼看见了。你们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我父亲已经83岁了，他现在还在和我母亲一起做全职传教士。他每个礼拜天的早上7点钟都会打电话给我，和我一起祷告，这是我的荣幸，我也常常期待着他的电话。上个礼拜天，他和我母亲去明尼苏达州旅行，他忘记了时差的变化，而且他在比平时更晚的时候给我打了电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我又碰巧忘了把手机调成静音，我通常周日早上是不带手机的，结果在我讲道的过程中，我的手机就突然响起来了。如果你上次错过了那个难忘的事件，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下那个时刻的音频剪辑，就在上周日8:45左右的时候出现的，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回头从网上下载来听这段音频。顺便说一下，上个星期我和我父母谈到了那个姗姗来迟的电话，而且这一次是在我正道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来自我父母的电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母亲说，我们只是想看看周日早上你是不是在做你说要做的事情。是的，我正在做。坏消息是，从现在起到敬拜结束，任何人也联系不上我了。我也像其他人一样，需要经常有人来提醒自己。现在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传统，所有人一起拿出你的手机并关掉它，再拿起你的圣经打开它。在上次讲道中，我们开始学习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最重要的一个家庭谈话。使徒保罗鼓励提多把教会大家庭聚在一起，和所有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年轻的男人，甚至还有当时身为奴仆的人一起进行一次家庭谈话。这样做的原因很清楚，保罗想要确保教会的价值观不是由克里特人的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而是克里特人应该受到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影响。这难道不也是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迫切挑战吗？乔治·盖洛普在25年前说过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他说，基督信仰会前所未有的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而同时却带来非常小的影响，那是25年前的事了。保罗在这个家庭谈话中所要做的，不是告诉基督徒如何融入他们的社会，而是如何从根本上创造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目标、新的愿望、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际关系。这是新约圣经中政治最不正确的段落之一，它公然违背了社会上普遍认同的年长男人、年长女人、年轻女人和年轻男人的生活目标和追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2章，如果你想找出这一章的关键一节，那就是后面的第14节。保罗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第二，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常常止步于第一个目的，我们得到了救赎，真好，我们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吧。不，我们还要继续，我们不仅得到了救赎，我们还要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上次讲道中，我们首先看到了年长男人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说，这些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现在保罗接着谈到了家庭的另外一些人。在第三节他谈到了年长的女人，保罗说，提多，我要你也告诉年长的妇人应当怎样行。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一个年长的男人怎么做是一回事，告诉一个年长的女人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更有挑战性的是，提多和提摩太都是年轻的牧师，所以激励挑战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提多要进入这些教会，大胆地决定谁来担任教会的长老，然后马不停蹄地告诉教会里年长的人应该怎么做。保罗先前告诉提摩太说，要待少年人如同弟兄，要清清节节地待年轻女子如同姊妹，要把年长的男人当作父亲，把年长的女人当作母亲。提摩太前书5章2节。在那段经文中有很深刻的见解，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以相似的方式交流并尊重家庭的成员。本周四我将在教会为布林克贝克的葬礼进行布道。布林克贝克是我们教会的创办人之一，他妻子卡洛琳一年前刚刚去世，他们当初是从纽约搬到我们这里的。当我们还在东凯里中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加入我们教会了。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时，卡洛琳走过来对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28岁了。他笑着说，我有一个28岁的儿子，我从来不会听他对我讲道，但是我要听你讲上帝的话语。几个月后，我聘请他为我的第一任秘书，也是教会第一批新增雇员当中的一位。他在我们教会的不同岗位上前后服侍了21年多。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发展，他总是随时待命，服侍教会里的各种需要。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也很高兴成为他的第二个儿子，这是我的殊荣。提多，不管你有多大，都要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们。生活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第二节揭示了年长男人要在这方面做出榜样的挑战，他们要以纯全无疵的信心、爱心和耐心来影响他人。年长的男人不必害怕自己变老，他们要表现出自己的风范。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这里的又这个字，不是说年长妇人要像年长男人那样，这个字是说提多也要教导年长妇人，也要劝诫老年妇人，不要在这个家庭谈话中漏掉了他们。这里我们也会遇到上次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算是老年妇人，要多大岁数才算老年人？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回答的。几周前我看到了一篇报道，我相信这位女士有资格成为一名老年妇人。有4个兄弟在各自的医药、工业和法律领域成为成功人士。一天晚上，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边吃着晚饭，一边谈论着要送给刚搬到佛罗里达州的95岁母亲的生日礼物。第一个说，
我为妈妈盖了一座大房子，我相信她一定会非常喜欢。第二个儿子说，我给妈妈的新家配备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影院，她会很喜欢的。第三个人说，我让人把一辆崭新的奔驰车送到了他的车库里，能想象他有多惊讶吗？第四个儿子说，你们知道妈妈最喜欢的就是读圣经，但她现在真的看不清楚了，阅读对她来说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我遇到了一位牧师，他告诉我有一只漂亮的长着白色羽毛的大鹦鹉，他训练他来背诵整本圣经。有七位牧师前后花了10年多的时间教这个鹦鹉背诵整本圣经。这只鹦鹉可真不便宜，我给他的教会捐了10万美元，但这很值得。就在这个星期，我把它送给了妈妈。现在他只要大声说出圣经的章节，然后鹦鹉就会马上背诵出来。其他的几个兄弟都对这个神奇的礼物赞叹不已。后来，四个儿子都收到了母亲寄来的感谢信，他写道：亲爱的米尔顿，你建的房子太大了，我只能住一个房间，还得打扫整栋房子。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亲爱的迈克尔，你给了我一套昂贵的杜比音响影院，可以容纳50人，但我的好朋友都不住在附近，而且自从我失明后，我真的很少看电视，我永远也用不上这个房间。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亲爱的马文，我太老了，不能再旅行了，我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别人送上门的，所以我永远也用不着那辆奔驰车了，但是这个想法很好，谢谢。亲爱的梅尔文，你是唯一很用心的儿子，在你给我的礼物上真的是花了些心思。我告诉你，那只鸟很好吃，非常感谢。现在他可是有资格成为一名老年妇人了。事实上，这里的背景表明，保罗关注的是已婚女性。这些老年妇人要比我们想象的年轻，他们是有了孩子的妇人，也包括年纪比较大的空巢老人。这些人的年龄可能从40岁到60岁出头。坦白地说，越老越好，因为保罗指的是那些有过不少生活经历的女人，就像那些年长的男人一样，他们知道生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也许他们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5节和10节所描述的那些寡妇。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他们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喜

女性，她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陷阱，但只有在她们的生活中有了以下这四个明显的特点时，她们才有权利去教导年轻的女性。第一个特点基本上概括了所有其他的特点。保罗在第三节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所以第一个特点是要受人尊敬。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要过敬虔的生活，标准译本翻译为在举止行为上要合乎圣洁。当我研究这些希腊文短语的翻译时，有一点让我感到很意外，就是保罗用于描述年长女性的这几个词非常罕见。我觉得我可以把这篇道命名为给非凡女人的非凡话语。这里的恭敬这个词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希腊和罗马帝国有大量的庙宇和神明，许多庙宇都有女祭司，她们穿着特别的衣服，行为举止受过训练，教她们如何在庙宇里侍奉神明，甚至教她们如何向前来寻求这位神明的游客提供建议，她们相当于这个神明的代表。这正是保罗在谈到这些年长妇人时所描绘的场景，他们是永生神圣洁的代表。另外请注意，保罗说他们的举止行动要恭敬，这里的举止行动是另一个非常罕见的词，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使用过这个名词形式，它指的是他们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履行神圣职责的人相称。有一位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保罗希望属灵生命成熟的女性通过他们的行为、个性、举止和态度来表现出什么呢？就是圣洁。这些女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成为圣洁。她们年纪大了，知道生命转瞬即逝，知道生活不仅仅是时尚和衣着打扮。400年前，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写道，在他的教会里，年长女人的问题在于，她们想留住青春，穿得像年轻女性一样。他说，她们贬低自己的成熟，试图穿着时髦，甚至轻浮。虽然女人用漂亮的衣服来打扮自己无可厚非，但总还是有一个界限的。换句话说，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已经看穿了麦迪逊大道上的谎言。一位作家说，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年轻女性正在被敲竹杠。他们知道那些外表虽然非常时尚，但内心深处却渴望物美价廉的女人的内心的绝望。还有压力，我们的世界把年轻女孩和年轻女人压在她的模子里，不让她们逃脱。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是躁动不安的东西，就像年长的男人需要有尊严地说永别了年轻的男人一样，我们也需要年长的女人带着对年长的尊重说永别了年轻的女人。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年长女人，她们终于明白她们对世界、对教会、对家庭、对福音最大的贡献不是他们的身体属性，而是他们的属灵品性。他们是过来人，知道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一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30。另外，如果我们男人尊敬这些年长女人，不是因为他们面貌的状况，而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状况而尊重他们，这会对这些姊妹们非常有帮助。大家明白吗？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处于失控的状态。仅在美国，用于消除皱纹的肉毒素的年销售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保罗通过提多告诉我们，我们要找一些非凡的女人。她们是谁呢？她们是敬虔圣洁的女人。有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她们的，她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她们超越了周围社会的伦理和道德标准。对她们生命的呼召不是来自于她们的社会，不是来自她们的国家，而是来自于神。几个月前，我收到了我们教会一位年长的女士发来的电子邮件。她说，当我每天阅读提多书时，我注意到敬虔的品格必须在敬虔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我需要这个提醒。当我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随从这个社会的风俗时，我就向别人传递了一个相反的信息，而不是提多书里所倡导的信息。我祷告我们对提多书的学习能帮助我成为一个对主更加委身的敬虔年长女人。显然这位老姊妹明白了提多书所教导的。这是这些年长女人的第一个特点，要受人尊敬。接着保罗描述了一个这些年长女人不应该有的特点，否则将使她失去教导年轻女人的资格。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这些老年妇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说闲话。说闲话就是怀有恶意的指责人，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年长女人不会去贬低别人，而是愿意去造就别人。如果她听到了一件事，她不会把它传播给别人。保罗的意思是，她们不是那种喜欢散布流言蜚语、说长道短的年长女性。保罗在这里的用词可以说毫不留情，他使用的词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翻译成女恶魔，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不恶意控告。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的阳性单数形式总是用来指魔鬼本人。所以保罗说，年长的女人不应该像魔鬼一样说话。那魔鬼是怎么说话的呢？首先，他总是指责圣徒，控告圣徒，他总是在诋毁圣徒，总是对别人的行为做出最坏的解释。就像撒旦自己走到神面前说，我一直在观察约伯，我相信他敬拜你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待他很好，倘若你把你的祝福从约伯的生命中夺走，约伯就一定会当面咒诅你。这记录在约伯记1和2。启示录12:10也告诉我们，撒旦是弟兄们的控告者。没有什么比流言蜚语更能破坏教会的合一了。男人和女人都一样有罪，不过女人往往比男人说的话更多。正因为如此，也许说闲话对女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困扰，尤其是对经历过这一切的年长女人来说更是如此。她们会让自己的话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分裂，制造纷争。这样做的话，她们实际上参与
并促进了魔鬼最愿意做的事情。撒旦甚至都不需要出现，他们就帮了他的忙。教会大家庭需要年长的女人建立造就基督的身体，而不是拆毁这个身体，所以他们不应该搬弄是非，说闲话来伤害人。这些老年妇人的第三个特点是节制。保罗在第三节接着说，他们不给酒做奴仆。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要控制从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要控制进入嘴里的东西。保罗在这里用的奴仆这个词，就是用来描述字面上的奴役。有几个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不做酒的奴隶，他的意思是违背某人的意愿来挟持和控制这个人。人们希望通过喝酒来把他们从生活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但结果却反而成了他们的监狱。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1: 昨天我们说到，基督徒在试炼当中应该有的态度是不以为怪，倒要欢喜。
2: 基督徒这么做并非是有股傻劲儿，而是因为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就是透过与主一同受苦，将来也可以与主一同的得荣耀。
1: 没有经过试炼的基督徒，他们的灵命是非常幼稚的，不能够承担天国的重任。就像是铁，如果没有经过几千度的火炉，就不可能熬炼成钢。溪流如果没有石头的阻挡，就不会发出那种美妙的流水声音来。海如果没有浪，就显得平淡无奇。地如果没有雨水的浸湿跟滋润，就难生出五谷跟菜蔬。从神创造的大自然，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何况人是万物之灵，岂能够不被磨练而成熟呢？
2: 时辰啊，你说的对极了。我大姐学过小提琴，小提琴的外貌虽然都挺像的，但是呢，什么质料做的就决定它奏出来的声音好听还是不好听。据说全世界最棒的小提琴是这么造出来的。有一位小提琴的制造者一直希望造出声音优美动听又有最佳回音的小提琴。有一天，他终于在海拔12000英尺的高山上找到了那种的木料。长在那儿的树木每天都被狂风暴雨吹打，向风的那一面的树木根本就没有办法长出树皮，树枝全都是朝另外一个方向生长的，而且一定要弯下来，像是跪在那儿生长似的。
1: 树枝居然没有被折断，这真不简单哦。
2: 小提琴制造者找到了这样的树木，用它造出来的小提琴真的是好极了，所发出来的声音胜过任何其他的小提琴。
1: 听了这么多的例子，相信听众朋友已经非常的认识为主受苦的益处了。不过接下来使徒彼得要警告信徒，有一种苦是绝对不应该受的，是什么苦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4章15节。
2: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4章15节。彼得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1: 彼得在这里列出了有4种事情是信徒不应该去做的。前面的3项是杀人、偷窃、作恶，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赞成这些个事不应该去做。如果做了呢，受苦是活该，绝对不会得到主的赏赐的。至于第4项，不要为好管闲事而受苦，可能有人就会有点疑问了。
2: 对，因为啊，基督徒常常都被人家说是好管闲事的人。
1: 所以啊，我们需要先确定一下，使徒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好管闲事是什么意思。根据解经家的研究，可能有3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呢，是指因为注视别人的东西而引起的贪心。
2: 换句话说，基督徒不应该贪恋别人的东西，否则的话，如果因为贪心而受苦，那是活该。
1: 第二方面的意思，是指去探究别人的私事，以至于介入了别人私事纠纷里边去，结果就受到了好管闲事之苦了。
2: 我发觉啊，这一方面的意义挺适合用在一些基督徒的身上。因为这些基督徒光有爱心没有智慧，就替自己惹了不必要的麻烦。比方说啊，我认得一位姐妹，她想要好心的帮助她的女朋友不被她的丈夫欺负， 所以她光是听了一面之词，就把那位做丈夫的给数落了一顿。结果呢，一点儿也不讨好，因为他们那对夫妇后来和好如初了。这位姐妹的女朋友啊，就把她说过的话全都传给她丈夫听，后果就是这位做丈夫的人把这位姐妹痛骂了一顿，还批评说，哼，基督徒背后说人坏话，你看这真是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了，
1: 这真冤枉哦。
2: 嗯，
1: 还有第三方面的意义啊，是指去关心一些个不应该关心的事情，结果就惹来了麻烦。
2: 哎，比方说基督徒也跟着世俗的人去做投机生意，结果呢失败了，这种损失神是不会帮他补偿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去关心，否则啊，吃苦的话是活该。
1: 总而言之，如果信徒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是介入别人家的私事，或者是关心不应该关心的事情，以至于受苦，都是不会被神纪念的，所以那是平白受苦。
2: 嗯，基督徒真的要好好的分辨一下，不要以为啊，受什么苦都是对的。在受苦的时候呢，也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到底是在为主受苦呢，还是在自讨苦吃呢？
1: 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彼得前书的4章16节。
2: 好的，彼得前书4章16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1: 在劝完了信徒不要受不该受的苦之后，使徒彼得又再次的提到当时的信徒普遍的受到的一种苦，就是被人讥笑是基督徒。
2: 哎，我们现在感觉不到基督徒这个名称有什么可耻的地方，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代，那些不信基督的人是用讽刺讥笑的口吻来喊出基督徒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群信仰基督的狂人，是一群有问题的人物。如果当时的信徒很怕被人家这样讥笑的话，就会觉得很难过了。
1: 这对当时的信徒确实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因为我们谁都不喜欢走在路上被人家指指点点的，还可能啊被人家当众给侮辱。
2: 嗯哼，
1: 使徒彼得是过来人，他很明白其中的心情，所以他特别的安慰信徒，不要怕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反而要想到这是无上的光荣，何况人的评价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唯独神的评价才会决定一个人的祸福跟生命的归宿，这是天堂还是地狱。我们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的4章17、18节。
2: 好的，彼得前书4章17、18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
1: 使徒彼得在这里提到，为什么不要怕为主受苦？因为到了时候，神要审判一切，神的审判也是非常公平的，他要从神的家起手。古灵啊，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2: 通常我们说神的家就是指着教会来讲的，基督徒呢就是神家里头的儿女，如果神从自己的儿女开始审判起，那么外人就不能够不服气了，他们不能够说神偏心。
1: 神对教会的审判是看他是不是忠心侍奉主，这是属于工作方面的审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到了审判的时候，那些已经信了福音的人尚且要面对神，被神审判是不是忠心，至于那些个不信福音的人又逼迫基督徒的人呢，就更别想逃过神的审判了。
2: 对，使臣啊，
1: 嗯，
2: 使徒彼得在这段经文一开头的地方说，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还是还没到呢？
1: 有人认为啊，这个时候在当时已经到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当时信徒所受的苦，就是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了。神的家，神的众信徒，已经先在接受神的管教而受苦了。然后接着而来的，就是不信的人，不虔敬的人呢，跟犯罪的人要受到审判。
2: 嗯，这种见解不论有多少的正确性，我觉得都挺有提醒作用的，表示说信徒所受的这些苦只是末世灾难的一个起头而已，后来呢会是更加的严重。如果信徒所受的苦都令人难以忍受的话，那么后来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要遭遇到的苦难就更加的难忍受了，那简直是无法想象。
1: 对，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九节。
2: 好，我来读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1: 这节经文是一个小小的结论，这里首先提到信徒必须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不是因为犯罪或者是好管闲事而受苦。
2: 其次是因为遵行神旨意受苦，不要灰心。通常受苦的信徒会灰心，就是因为看见逼迫他们的人并没有受到处罚。
1: 对，所以彼得最后说，我们应该信得过那位始终信实的创造主，他一定会按照先后的顺序使全人类啊都受到审判，绝无漏网之鱼。
2: 哎，所以我们信徒最应该担心的倒不是恶人为什么还没有被审判，而是要担心自己有没有至死忠心，你说对吗？
1: 对。查考完了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当基督徒把眼光注视在这地上的时候，必定会感到非常的困惑跟失望，唯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才会有喜乐有盼望。求父神安慰帮助正在为主受苦的弟兄姐妹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2: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查经节目。好的，愿主赐您平安喜乐，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民。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这个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大卫给他取名叫所罗门，平安，意思就是表明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因为他犯的罪使得他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但是他悔改，先知拿单也应许他神赦免他的罪，因此当他生了所罗门王，是跟拔示巴生的，他给他取名叫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表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不但如此，这个所罗门王出生以后，在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说，神甚喜爱他，所以还差遣先知拿单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他耶底迪亚，就是表示神爱他的意思。所以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大卫他召他的儿子他的臣仆来告诉他们说，他想要为耶和华神建殿，但是耶和华神不喜，原因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勇士，他杀了许多的人，因此神说你不能为我建殿，因为你的手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呢，神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平安的意思，不单是代表大卫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并且在他在位的时候，我要叫他四境都太平，他才要为我来建这个圣殿，他要继续接续你坐在宝座上，而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见亚多尼亚他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和大卫的心意是要立所罗门为王，但是他却刻意的自立为王，这是出于一个刻意的一个反叛的行为。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年老体衰，以及他一向对子女的缺乏管教，在管教上的失败，造成今天他的儿子亚多尼亚起来谋反，不但他的谋反是想要迫使他的父亲来符合他的心愿，符合他的意愿而行，而且他的谋反基本上是起来违反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的实现受到挫折。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从十一节开始到第三十一节，就是先知拿单他跟拔示巴他们就设了一个反计谋。那在这一段呢，作者他是用一个四幕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这整个事件。第一幕是拿单向拔示巴献祭，我们看见这先知拿单他就来对拔示巴说，他说这个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们主大卫却不知道这件事，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好让你跟你的儿子所罗门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他就教拔示巴先进去向大卫说，你不是应许我向我启示说我的儿子要接续你坐在宝座上，为什么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呢？然后先知拿单在拔示巴正在跟大卫讲话的时候，他也进去证实拔示巴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见拿单他显然知道神的旨意和大卫的心愿是要所罗门做王，因为我们知道拿单他是受神差遣去向大卫显明神爱所罗门，并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拿单他也曾经是受神差遣去斥责大卫的罪， 并且他也是被神差遣去向大卫宣告神给他的应许，也就是这个大卫之约。那么我们看见当大卫犯罪那一次，他很直接的，他受神的差派，就直接的去向大卫直接的指责他的罪。但是这一次在这个情势非常危急的状况之下，我们看见这位拿单，他却以一个谋士的一个身份设计了一个计谋，向拔示巴献祭，然后以这样的一个诡计想要来推翻亚多尼亚的计谋，但是同时借此来使神的旨意能够达成，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跟大卫的心愿都是要所罗门来接续大卫作王。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次他并不是直接的去向大卫谏言，他却采取另外一个计谋，用计的方式。当然因为情势非常的危急，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在旧约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出现。在旧约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当时名叫亚伯兰，神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往迦南地去，那时候他是75岁，神在那时候就与他立约，神说我要叫你的后裔使万国得福，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那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因此亚伯拉罕说愿我家里的某某人在你面前蒙恩，但是神说不，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75岁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从他本身要生一个儿子，并且他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但是到了创世纪16章，我们看见他们等了10年，亚伯拉罕85岁，撒拉看到自己还是不能生育，他就想用一个方法来帮助神达到他的旨意，他就谏言亚伯拉罕说你跟我的妻子夏甲同房，好让他生子为后，能归在我的名下。于是亚伯拉罕就跟他的妾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想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达成神的旨意，但是却因此招来无穷的祸患。以实玛利以后跟以撒就相争。不但如此，我们还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有双子，就是双胞胎。他的双子以扫跟雅各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晓谕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雅各跟利百加他们知道，对不起，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知道将来要生的双子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以撒却爱以扫过于雅各，他要为以扫祝福。利百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虽然他明知道神的旨意，神已经跟他晓谕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还是在情急之下，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之下，他就用计来欺骗，用欺骗的方法来达成神的旨意，让雅各得到这个以撒的这个祝福，以至于造成雅各跟以扫兄弟之间一个极深的仇恨。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想用人的方法去帮助神达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达成了，但是我们用的方法不对，或者我们用人的努力，企图用人的作为去达到神的目的，我们会看见难免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完全的信靠神，因为完全的信靠神，我们就能够等候神。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办法，想要办法用人的方法去帮助神达成神的旨意。这里我们看到拿单先知，他曾经很直言地向大卫斥责他的罪，但是在这个情急之下，他却 反身变成一个谋士，向拔示巴献了一个计谋，以这个计谋想要去达成某一个目的。那么因此拔示巴就听了他所献的计，就进去向大卫陈情。在我们看到拔示巴向大卫陈情的这一段记载，我们很清楚看见他的话很明显地向大卫施加一个压力。从哪里可以看见呢？首先他提醒大卫，他说你曾经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不但提到大卫向他起誓，而且他说你是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这就让这个誓言是不可以毁约的，因为是指着耶和华神所起的誓，所以这就加了一种压力在大卫的身上。因此拔示巴说，为什么现在我却看见亚多尼亚他自立为王呢？所以他首先提醒大卫，其次他说现在我主我王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候你指示他们谁要坐在你的王位上。所以这是施加第二重的压力，他说现在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你，就在那里等你，要告诉大家你要谁接续你做王位。因此他就是要催逼大卫赶快做出一个行动，人家都在等着看了。同时第三他说，若是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岁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是罪人了。如果你不赶紧行动的话，那么一旦亚多尼亚作王，他就会把我跟我的儿子所罗门看作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是在这个政治上是敌对的，就会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反对者，登基以后一定要把所有的反对者格杀勿论。所以这个拔示巴他的话就加了很大的压力在大卫王的身上。不但如此，当他正在与大卫王讲话的时候，先知拿单也进来了，他再一次向大卫王肯定拔示巴所说的话，而且他又再加了一些压力在大卫的身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吗？他首先假设亚多尼亚的行动是出于大卫所允许的，所以他说你果然应许他吗？因为他现在今天他召集了王的众子和军长，还有约押跟亚比亚他在那里设宴欢庆，他们都欢呼说亚多尼亚王万岁。所以他假设亚多尼亚这样子做应该不是大卫所不知道的，应该是出于他所允许的。所以接下来他说，如果这事果然是出于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所以他又再进一步的向大卫提出一个质疑，如果亚多尼亚今天这样的一个行动真的是你所允许的，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呢？好，所以大卫王就在拔示巴跟先知拿单的压力之下，他就向拔示巴起誓，再一次的起誓，他吩咐把拔示巴带进来，然后他说，我指着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永生的神，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一定按着我曾经向你起的誓，我必照着去行。不但他应许他要履行他所起的誓，而且他说我今日就必照着我的话去做，他强调他马上就会去遵行。所以接下来32节到第40节，我们就看到大卫就吩咐高立所罗门作王。所以果然大卫他立刻采取行动，他吩咐祭司撒都跟先知拿单，要他们把所罗门王带到基逊，在那里高立他作王。首先他说，你们要叫我的儿子所罗门王骑我的骡子，骑大卫王的骡子，让所罗门王骑大卫王的骡子，这是表明 是一种公开的表明，今天所罗门被高立是出于大卫的祝福。因为古时的君王，他们所骑的马或者他们所骑的骡子是表示一个君尊的身份，今天他要他们让所罗门骑他的骡子下到基训，这是一个公开的行动，表明所罗门被高立是出于大卫的祝福。不但如此，他说你要带他下到基训，基训这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东，耶路撒冷城东，但是是在城外的吉伦西畔，在吉伦西的西岸，但是在耶路撒冷城门的东边，城门以外。这个基训呢，是当时的主要的水源，也因

了所罗门王吹角从那里上来的时候，众民都欢呼，声音这个响彻这个响彻天地。于是亚多尼亚跟他的那一群人听见这个响声，因为亚多尼亚设宴的地方是在隐罗节，隐罗节跟基逊相差大概用我们今天的距离来说差不多是1公里的距离，所以并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当这些众民欢呼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这个欢呼的声音，因此亚多尼亚他们都很惊讶，这是什么？约押王这个大卫的元帅约押说，这个声音是什么？这时候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就来报信说，大卫王已经立所罗门作王接续他，并且他提到大卫的臣仆都进去向大卫王祝福。当大卫他听见他臣仆的祝福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他在床上屈身下拜，他这样的一个反应就表明他看今天所罗门能够登基作王接续他的王位是神向他的应许实现在所罗门的身上，所以他屈身向这位向他施慈爱施恩典的神下拜，而且他称颂神说，今天神已经赐我一个人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大卫向神敬拜，因为神的应许没有落空，而且神让他在他离世之前得以看见神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但是呢，这个亚多尼亚他却非常的惧怕。他为什么惧怕？因为一旦所罗门王登基，他期待所罗门王一定会像一般的君王一样把所有的反对者格杀勿论，所以他很怕。出于他的惧怕，他就跑到祭坛那里抓住这个坛角。我们知道这个坛角是撒祭牲血，祭牲的血在旧约献祭的时候要把祭牲的血撒在坛角，因此抓住这个祭坛的角以求生，这个是表明是当时的一种习俗，是当时的一种习俗。他们抓住祭坛的脚，就表明他们把自己这个罪犯，把自己放在耶和华救赎的恩典之下，使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因此得免刑罚。所以亚多尼亚去抓住祭坛的脚，就是希望能够免除被杀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他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所罗门王他向亚多尼亚施恩，他应允他一个有条件的赦免，一个有条件的赦免。为什么说是一个有条件的饶恕呢？因为所罗门说，如果他做忠义人，他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下，但是如果他行恶，他必要死亡。这里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就把这个责任完全加在亚多尼亚的身上。所罗门施恩饶恕他，但是是一个有条件的，必须他行善，做一个忠义的人，那么他的性命就得保存，但是如果他行恶，他就必被杀。所以这为接下来第二章就铺好了一条路，因为第二章我们就看到是亚多尼亚自己来找死，他请求拔示巴去向所罗门王要求把亚比撒给他为妻，但是最后所罗门差人去叫亚多尼亚，把亚多尼亚从坛上带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这句话是表明这个和好是一个部分的，不是一个完全的，因为我们刚刚说是一个有条件的饶恕。如果是一个完全的，所罗门一定会加上一句，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就好像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医好了12年患血漏的妇人，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在这里所罗门只是说你回家去吧。所以亚多尼亚他还有一个责任在身上，如果他能够行善，他的性命就得以保存，但是如果

0: 他行恶，他就必然被杀。所以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上这一章，我们看到首先提出大卫的继承人是谁这个问题。这章圣经也记载了其中的挣扎以及这种权力的斗争，但是在这整章也提，凡是他的应许都不会落空。所以在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有这样一个话，他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耶和华他是全能的神，他具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对于大卫的应许一定会完全的实现。但是列王记下上下紧接着的记载却向我们选明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给大卫的应许并没有实现在所罗门和以后接着而来的其他的君王身上。神给大卫的这个应许唯有在将来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君王，只有在他的身上才完全的实现。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第一次来，借着死跟复活他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并且他升到天上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但是他还要第二次再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全地执掌王权。这位大卫的子孙，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要掌权直到万代。所以这一章圣经要让我们看见这位全能的神，有绝对主权的神，他的旨意和计划，特别是他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都要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领受他的救恩，我们因着基督第一次再来所完成的救赎恩典，我们已经进入他的国。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基督还没有在现今这个地上完全的掌权，等到他将来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就要在全地掌权作王，他要做永远的君王。神给大卫的应许一点一滴都不会落空，都要完全的实现。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想第一个大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维持，要坚持，要从一而终的有每日灵修的好习惯。
2: 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发现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单身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呢安排自己的生活。很多基督徒呢就会记得早上起来要好好灵修亲近神，可惜就是两个单身的时候都好好亲近神的基督徒，等到结婚以后，他们俩就开始忙了，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忙，忙到最后呢，两个人都不知不觉的就停止了灵修生活。
1: 有了孩子是更忙，
2: 到了有孩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灵修生活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我自己在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父母，他们每天早上两个人，一人在一张桌子，一人一本圣经，就是给我这个从小长大的孩子看到他们在婚姻当中灵修生活是他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结婚以来我成长了多少呢？首先就早看自己的灵修生活，来做一个好像做一个对于自己的一个评审，对于自己的一个反省。讲到灵修生活呢，我特别提到这四个字，就是持之以恒，要持之以恒。因为主要就是你肯细水长流，而不是一曝十寒。我们啊，两个人一下子好像参加了一次培灵会，回来说好，我们要好好灵修。结果呢，早上起来一个钟头拼命灵修，大大的享受灵修生活。可是呢，这个东西不能维持太久，因为你要面对生活还有许多实际的工作。所以我们宁可不要一下子好像很多，乃是能够保持每天的亲近主，因为这就是灵命的根基，是我跟神的关系，我的配偶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两个人跟神的关系近的时候，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也就拉近。
1: 我很羡慕林老师，虽然我们结婚40多年，认识8年才结婚，前后有50几年的时间，我很羡慕你有一个有榜样的父母。那我就没有这个福气啊，可能我没有这个福气呢，但是我有这个成为别人福气的挑战。那么如果说有一个好的父母亲，有好的灵修生活，这是神的恩典，我要特别恭喜你，你有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有这样好的属灵的遗传。但是像我呢，不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但是结了婚以后，我们夫妇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愿，要成为我们下一代的羡慕。就好像林老师对他父母亲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那种感激，很多的感恩，你的感恩变成我的一个羡慕。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要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知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最怕的就是所谓三角，我们说哎呀三角恋爱啊，三角关系第三者。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个美满婚姻的蓝图是一个三角形，在底角呢有丈夫和妻子，那个顶角呢是我们信仰的相同的对象。所以中国人说 共信立，互信才生。当我们跟顶长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下面就拉了一条互信的线。那么在这样一个三角形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丈夫跟神的关系越靠近，妻子跟神的关系也越靠近的时候，他们的底线就比原来的底线就更靠近。所以呢，我想每日的灵修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谈这一点，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必然会有同感，就盼望您能够举一反三的在这一方面多有思想，多有整理，也多有操练。
2: 除了每日灵修成为我们的基础，我们接下来呢，两夫妇都愿意同心来侍奉，那么这一方面呢，是两夫妇可以自己做决定，我们要在哪一方面我们能够投入侍奉。有的人就是在教会里面同心侍奉，有的呢是在机构也有许多可以同心投入侍奉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祷告上面可以同心侍奉。总之我们发现丈夫有他的工作，妻子有他的工作，一个也许在外，一个也许在内，可是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角色。但是等到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奇妙，夫妇可以一起来侍奉。在这个同心侍奉方面，我也是觉得是我们帮助我们在灵命方面的成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信了主我是不侍奉的，侍奉主是我们信主的目的，我们就要侍奉他。
1: 我想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丈夫跟妻子在外面都有工作，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工作，如果是这个工作的性质很不相同，我们说隔行如隔山呢、啊。所以呢，两个人呢，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另外人也在外面工作，回到家里面一方面也太疲倦，另外一方面现在也是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大家回来就更减少彼此谈话的这个机会，因为谈出来大家也不投机，也没有相同的这个共同的兴趣的地方，那么回到家常常就也就坐在桌子面前，就开始在电脑的面前，所以夫妻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侍奉如果能够同心的话，起码可以增加夫妻两人在家里面一些共同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祷告，也因为有同心的侍奉，所以也能够充实我们同心祷告的内容，也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同心祷告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想这个同心侍奉是非常重要。那第三点呢，除了这个每日灵修同心侍奉，那第三点呢，我们特别提到十一奉献。其实我们不应该只讲十一奉献，我们也许应该讲得更广一点，更大一点，就是怎么样运用神给我们夫妻的钱财来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做聪明有智慧的属灵的投资。但是十一奉献到底还是个基本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提到这十一奉献，就是对金钱的奉献的一个操练。今天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也在外面工作，所以换句话说，丈夫有丈夫的收入，妻子有妻子的收入。那么怎么样能够在这一方面来运用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奉献的恩典，奉献的权利？我当然知道也是一个义务了，不过呢，我宁愿多从享受权利和这一个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的角度来看奉献。如果是这样的话，夫妻之间也应当在这方面有一些成长。刚刚开始的时候绝对不要勉强， 因为根本在圣经里面提到奉献，就是跟甘心乐意有关系的。如果你个人有什么负担，你要怎么样所谓用私房钱奉献，这是另外一回事。等到会可能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经济，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业学费等等的时候，我们要计划，我们要安排这个奉献变成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开始。我个人是建议弟兄姊妹学习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奉献的操练。
2: 我们在辅导家庭婚姻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的夫妻他们的问题是出在钱财这方面。所以我为什么提到说我们婚后的成长的时候，这个十一奉献要把它提出来呢？因为这几乎是在钱财管理的最基本的。其实如果我们在结婚一开始就看重神所提到的十一奉献，其实十一是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但如果我们不去操练不去学习的话，越来越难拿出来。所以等到我们拿出来以后，我们就惊艳到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神的应许，神就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把他许多的神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这个最基本的金钱奉献的学习就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得到信心，得到成长。这实在是一个我们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我们就经历到神是那么奇妙的。就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灵命增长。
1: 我想最后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当然这四点按照次序它有它的前后的重要性，但是在很实际的角度来看，夫妻婚姻感情各方面的成长跟建立一个健全的祷告祭坛有直接的关系。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在地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在我们中间。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在十九节主耶稣怎么说呢？说在地上有两个人如果同心向父求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换句话说，你聚会三三两两，两三个人，就是祷告，他特别提到那个团体的祷告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数目，最基本的一个数目就是二，就是两个人。当然今天你可以跟你的弟兄、你的同工、你的朋友一起祷告，但是呢，我想最重要的，你跟你妻子两个人之间同心有这个祷告的祭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这是神给做夫妇的一个好大的祝福，好大的特权。可惜今天好多夫妇都把它放弃了，太可惜了。当我们夫妇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是一个侍奉。所以当我们一起以祷告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享受到神在我们中间动工。我们就透过这个祷告，我们真是越来越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而且与我们同在，神来动工。所以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的婚姻的见证，我们婚姻的这个神在我们家庭里面做工，就更加的有明显的长进了。
1: 我想我们这个在灵命上面的成长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个单元呢，我们会特别提到恒的感情上面的成长。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比边的每周一歌。人生有高山，有低谷，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仰望神。今天的每周一歌，云上太阳。

以上是本周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云上太阳》。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旧约圣经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以赛亚书第53章。昨天我们已经提出，以赛亚先知在这一章所指的到底是谁呢？真的是弥赛亚基督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圣经本身也有清楚的引述，证明以赛亚书第53章所描写的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一开始先知就叹息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膀臂所代表的就是他的拯救，神以他大能的膀臂去拯救世人，而神所给人的救恩是免费的，是分文不取的。如果人要付出金钱才可以换得神的救恩，今天我们就肯定是灭亡的。但是神伸出他的膀臂来，只要人用信心抓住，神就会将我们救上来。当然神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他付出了他儿子耶稣的生命才完成这救恩，使我们可以与他和好。跟着先知便介绍这一位救主。现在让我们来读圣经，请听众朋友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我要读第二节。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二节，这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基督的仪容外貌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它是像根出于干地。这表示当基督降生的时候，大卫家已经早在君王的位上没落，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长久以来没有君王，人人都是农民，而且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铁腕政权之下，没有自由。其实罗马帝国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文明贡献，他们只是模仿别国的伟大文明而已。在道德的基础上，罗马帝国的表现是脆弱的，男女之间的苟合人都以为常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犹太的宗教很难发扬和栽植，他们所能维持的只是一些空洞的仪式而已。他们的内心对神是冰冷的，漠不关心的。基督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出现，进入他们当中。耶稣所属的那一族就是犹大族，本来就是贵族，可惜已经落寞，现在成为罗马国的附庸而已。我们可以想象到，一朵美丽的、可爱的鲜花，赫然出现在干枯的泥土上，是多么的瞩目，令人难以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人类中最美丽的，但却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最沉寂、最落寞的时候出现，以当时世代的背景和条件，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像耶稣那样的人。然而，耶稣不是从地上来的，他乃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出现明显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产生像耶稣那样的人。耶稣的出现，用像根出于干地来形容，是十分生动和传神的。然后，先知便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受苦和受死上。经文说，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有人说，这是形容耶稣的相貌很平凡，很憔悴，毫无吸引力。甚至于有人想象耶稣可能是不重仪表，不修边幅。但这一些在一个完全的人身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称的。福音书也没有任何的记载去支持这一个说法。我们只能在十字架上才看见这一句描写的具体性和真实性。由于耶稣所受的苦已经超过了人所能受的极限，以至于他一切的仪容美貌已经全失。那就是说，先知的这一句话是用来描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情形。十字架是羞辱的、粗糙的、人看不起的，这是十字架本来的面目。而跟今天我们所看见被修饰过、经过美化、变成人所佩戴的饰物是大不相同的。今天我们看见的十字架完全不能代表它本来的意义。十字架原来是丑陋的，而耶稣的苦难又是笔墨无法形容的，他的死更是恐怖的，他所忍受的是人无法忍受的苦。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这是先知以赛亚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耶稣的死是如此的特别和恐怖呢？到底他的受苦有什么样的深度，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耶稣原来是被神击打和苦待的，然而先知唯恐我们会忘记耶稣受苦受死的真正原因，所以他三次提到基督是为我们承担和背负罪恶的。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里给我们清楚地看见基督受苦的真正原因是神所安排所计划的，是神定义叫他如此的。神将他的爱子放在这样可怕和痛苦的位上，是为了我们。我想我们都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神要使他的儿子受这般的苦，是必须的吗？那不是耶稣该受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共有6个小时，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3点，在头3个小时内，人以最残酷、最羞辱的方法对待他，折磨他，侮辱他和讽刺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鞭鞭打他。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毫无怜悯之心，并且幸灾乐祸地静观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到正午12时的时候，就是耶稣经过在十字架上3个小时的痛苦之后，神使大地昏暗，黑暗笼罩， 让人看不见神和他爱子之间所发生的事。这个时候，主耶稣为全人类的罪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他为了人的罪，自己成为罪，以至于在神面前成为可憎恶受咒诅的对象。本来主耶稣是圣洁的，无罪的，但是在十字架上他却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如果我们要了解神对于罪的反应，那么十字架是表达得最清楚的。本来主耶稣为神的爱子，与神是一体的，可是因为耶稣背负了全人类的罪，神也掩面不看他，神要咒诅他，与他分离。耶稣遭受到从未经过的撕裂心肠的痛苦，不是为了世人的羞辱和侮慢，而是因为神离弃了他。如果我们明白神对于罪是如此的憎恶，连他的爱子他也不放过，而我们却是忽略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逃罪呢？十字架在耶稣被钉的那一刻成为了赎罪的祭坛，主耶稣在那里献上了自己，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耶稣是为了你和我而受死的。下面先知继续地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跟第6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句话可能引起我们的一些问题。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医治呢？是不是指身体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呢？是不是主要的是指身体方面呢？我们可以参考使徒彼得在圣经中所给的解释。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是指哪一方面的医治呢？根据上文所说的，我们是从罪和过犯中得着医治。我们留意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这一节经文的头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是相同的，就是一切所有。中文圣经翻译为都，我们都如羊走迷，那表示我们所有的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都也是指全部、所有、完全、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走迷路的羊，没有一个例外。这是人类问题的症结，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许多问题、许多困扰，是因为人离开了神的路，偏行己路，所以麻烦就跟着来了。箴言第14章12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另外箴言第3章第6节又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虽然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是人对于神的声音如果置若罔闻，人仍然是偏行己路。 这里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先知说得很清楚，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取代了你和我的地位，本来他是圣洁的、完全的、无罪的、无玷污的、与罪人远离的，但是却在为人类成就救赎的时候变成了罪人。当我们看见耶稣为了我们而这样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岂能无动于衷，岂能无所感动吗？我们眼看着无罪的基督受苦受死，而我们却坐享其成。如果基督这一般的大爱仍然不能感动我们的心，那我们就真是铁石心肠，毫无良知了。然而基督的受死并不是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怜悯，他的死并不是为了赢得这些，他不是要得到我们感情上的震撼。还记得他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准备去受死的时候，有好些的妇女沿途为他痛哭。主耶稣怎么说呢？路加福音第23章第28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第31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主耶稣不要人为他哭泣，今天耶稣也不要我们只是洒下同情之泪。有人以为耶稣的死是属于殉道士的死，其实不是。主耶稣并不是一位殉道者，所谓殉道者就是为了所信的而牺牲性命，他们的死是换来欢乐和冠冕的，因为基督站在他们的旁边接受他们的灵魂。我们可以看看斯提凡殉道的情形，他在临死之前说，使徒行传第7章第56节，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但是基督的死并不是这样，他是遭神抛弃的，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的死是不同的，他是孤单的去世，带着全人类的罪而去。或许有人以基督的死为榜样，认为我们也该效法基督那样的牺牲，这也是错误的。耶稣基督的死是独特的，是我们不能仿效的，因为他是为罪人而死，成就救赎。今天我们所能做的，或者说面对基督的死所能有的反应，就是我们应该离弃自己的罪，接受主的拯救，归向主耶稣。先知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历史上没有人可以经历耶稣的死，也没有人可以仿效他，或者他们的死也具同样的意义，这是不可能的。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代替了我们去背负罪孽，去承受神的愤怒。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要把以赛亚书第53章从第一节到末了的一节，就是到12节，我把它仔细的读过一遍，请各位听众朋友反复的思想。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 以赛亚书第53章，这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至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今天我就读到这里，下一次要继续把以赛亚书第53章讲解完毕，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那么现在我们来低头感恩，说我们感谢您，当您还没有降生之前700年，就感动先知以赛亚将您来到世上，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救赎之恩描写得那么清楚。哦主啊，感谢你，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为了要成就神救恩的缘故，你就甘愿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受尽人类的羞辱，你也受尽十字架上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感谢你，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救，因着您所付上的代价，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我们赞美你，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即使是在你不想那么做的时候，继续向前。经文：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对基督徒的生活来说，最困难的经历就是那种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世界也似乎四分五裂的日子。在那样的时候，不管你的感觉如何，一定要牢牢抓住上帝仍然在主宰这个世界的事实。你可以告诉他，你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但不要根据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临在别人头上的幸运之事，来衡量上帝的慈爱或信实。彼得要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大卫说，如果我们将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我们。有时在早晨刚起床之后，一脚踩在地上，想让自己精神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是上帝要求我们做的。虽然我们必须送孩子去学校，下载电子邮件，应付那些站在柜台前用信用卡不停地敲着桌面来引起你注意的顾客，想到这些你都会觉得很烦，可是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和生活。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过完一个小时，再去过另外一个小时，或者在完成一件事之后再去完成另一件事。是的，神吩咐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8:10。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28章24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初夏的一天，我走过一块美丽的草地，上面的青草非常的柔软、浓厚、纯粹，真像一块东方的绿色大地毯。草场的一角栽着一棵佳美的古树，树上停着无数美丽的野鸟，晴爽的空中充满了它们悦耳的歌声。有两只母牛躺卧在凉爽的树荫下，洋洋得意。路旁种着黄色的蒲公英，蒲公英中间又夹着紫色的紫罗兰。我倚着竹篱笆呆望了好久，尽量地饱享了一顿眼福，心中想到，神所造的宇宙中没有一处能比这里更美丽、更可爱了。可是第二天，我又走过这条路，看哪，那幅美丽的图画完全的被拆毁了。一个农夫扶着铁犁，站在田间，在一天之内，造成了这样一个大破坏。绿色的青草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片丑陋光秃的黄土，歌唱的野鸟不见了，却换来了几只抓土捉虫的老母鸡。路旁的蒲公英、美丽的紫罗兰一概都不见了。我悠悠愁愁地自语说，这样美丽的东西也有人忍心破坏吗？这时全能者的手打开了我的眼睛，叫我看见已熟的庄稼等待人去收割。我能够看见巨大迟笨的草人威力在日光之下，我能够听见秋风掠过麦穗的响声。我就领悟到，若不经过那块丑陋光秃的黄土地，就得不到收割禾稼的光荣。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心田的农夫，他常常来耕垦我们的心田，将我们自以为最美丽的东西拔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光秃秃不美丽的光景。我们应当忍着暂时的痛楚，仰望前面收获的丰富。

亲爱的朋友，求神赐给我们忍耐的心智，来听这首《收禾捆回家》。

这首诗歌是肖诺斯所作。在顾明明姐妹童年的时候，她的家中挂了一幅米勒的画《晚钟》，给人印象深刻。画面是一对夫妇在暮色的笼罩下，站在农田里，为一天辛劳献上虔诚的祷告。如今的人们不知道撒种耕耘的辛劳，也很多人不能体会到收割禾捆时的喜悦。收禾捆回家，这是一首富有乡村田园气息的圣诗，在19世纪十分流行，近年来则比较少人唱它。歌词的作者是肖诺斯，他是美国南部农家子弟，熟悉田园生涯。肖诺斯12岁时父亲去世，临终前他把肖诺斯叫到床前对他说，我要走了，这把小提琴是我唯一留给你的家产，你要靠它谋生，照顾你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更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随时要有见主的心理准备。肖诺斯在父亲去世以后，白天在田里耕作，晚上在各种宴会场合演奏小提琴。不久他发现从音乐所得的收入远远超过农耕，就弃农从商。他物质的生活日渐丰富，但灵性的生活却日趋衰弱。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父亲遗言的末两句，于是他开始恳求圣灵恩赐，以他的提琴和歌喉来引人归主。于是他成了一位音乐布道家，誉满美国南部各州，在侍奉的25年当中引领了20,000多人信主。有一次肖诺斯和他的一位同工谈到传道的艰辛，但看到有人归主则有万分的喜悦。于是他根据诗篇126篇的5-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于是写下了这首收禾捆回家，也为他谱了曲，但后来原谱失传了。现在通用的曲调是美国圣乐作曲家孟纳索谱，并加上了副歌。肖诺斯一共做了100多首福音诗歌，十年内出版了5本歌集。1878年夏天，他在德州达拉斯市竹林五州的奋兴会后，搭火车去另外一个城市领会，不幸在离开该市仅2里时火车出轨，肖诺斯当场被主接去，正如他父亲的遗言，要随时准备见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忍耐的心智赐下来，使你可以靠着神的话语得胜世界的引诱，因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是 100% 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好消息的时候，会很兴奋，可是不用多久的时间，这种激动就消失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帮助我们重新领受复活的奇迹。向天牧师呢，也要在节目中为我们读新约圣经的两段经文。使徒彼得居然在他第三次不认主耶稣，没有多久之后就传讲了这些信息。向天牧师今天推出生活的透视节目的时候，请你想象复活的信息能够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这都在约翰福音第20章，有三个证据哦，这都证明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移开的石头、坟墓、裹尸布，来，向天牧师要继续传讲从绝望中得到拯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的是“黑夜尽头现黎明”这个主题，从绝望当中得到拯救。从绝望中得到拯救。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0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2章。22到24节哈。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我们所谈到的，有关于一个优秀的新约学生研究关于卷着这个词哈。他说用来描述头巾的字眼，并不像是描述餐巾的样子哈，折起来方正平顺，而是怎么样呢？一团像球一样的布条。像球一样的布条，看起来好像是空心的，但里面的东西却不见了，头的形状还是明显可见的，就是看不到里面的头骨和肌肉。因此呢，彼得要仔细的端详留在那里的这个细麻布还有裹头巾，他所见到的就是中空的那个裹头巾，他看到没有实体的木乃伊，他看到了一球那个细麻布，但是却没有头。如果有人来盗取这个尸体的话呢，那么他们必定不会有闲工夫去重新包裹尸体的，他们不可能这么做的。那就好像一个麻布壳子一样，里面是根本就没有尸体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在街道的尽头，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在那边玩球，附近就有一个会漏水的这个水龙头。水龙头是周边常年都是湿润的，那有一些昆虫呢，就会到这个小沼泽地，这个湿润的这个地来喝水。我还记得，那总是吸引一些孩子口中所说的这个小蝗虫。你可能还记得玩这些小生物的经验吧，哈，他们会蜕下它的外壳，啊，这些外壳看起来就好像是真的甲虫一样，只是呢，那是空壳子。里头呢什么也没有。还记得有时候就把那些小东西就抓在手里面晃来晃去的，用力挤压，但是却发现里面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要是彼得伸出手去，他可能会把包裹尸体的细麻布会堆在一堆，裹头巾呢也推在一起。那换句话说，令人不解的就是一度在这个坟墓里面的尸体，这个尸体现在不见了，到底在哪儿呢？彼得他就是猜不透。那至于另外一个门徒叫约翰，约翰等在外面也忍不住，心里很好奇。所以约翰福音第20章第8节就说，他进去看见，那是第三个看见了哈，跟前面所说的看见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从心里面领悟到。从心里领悟到，就是这个看见的意思。在数学课偶尔会有这样的反应哈，当老师给我们讲解数学问题，你说哦，我明白了，我懂了，恍然大悟，就是这个看见的意思。约翰走进去，站在彼得的旁边，然后呢，他如梦初醒，突然明白了。听众朋友，你听懂了吗？彼得他是百思不解啊，这怎么回事？可是约翰说什么？约翰说，那就是复活。这个彼得就问了，什么是复活呢？不，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们的拉比，我们的老师已经去世了。那约翰说，正如耶稣他先前所说的。所以约翰真的相信了。你了解吗？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定要从死里复活。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约翰和安德烈向人传讲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听的人是无言以对，他们没有办法解释那个移开的大石头，也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坟墓空了，为什么细麻布会留在那儿，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能看着门徒来做见证。至于反对的人没有办法辩驳的第二个事实，那就是
他们说不清楚为什么耶稣能够向他的朋友显现。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一共记载了13次耶稣复活的显现，这不是鬼魂哦，而是真正的肉体的显现，肉体的显现。耶稣就站在那儿，就在那儿讲话，和他的门徒讲话，吃东西，跟他对话。假如耶稣没有显现，那么反对者的沉默就有争议了。但是我们有耶稣多次显现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6节，哥林多的前书15章第6节，这边保罗他说，耶稣他一时显给500多位弟兄看，那可不是好像啊看报纸一样那样的幻觉哈。所以你看，同样一个时间，同一个时候，500多位弟兄，哎，500多位弟兄，可能吗？这比这个相信复活还需要有更多的信心，还需要有更多的信心。那么第三点呢？第三点就是门徒发生奇妙的改变了。你知道吗？我们把耶稣的门徒当成是神一样，好像永远不死哈，以为他们是出奇神勇的这个伟人哈，其实是不然的，其实不然的，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是平常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他们就回去捕鱼了。以为他们所信的，哎呀，是一场骗局啊！耶稣是个骗子啊，全然好像都是幻觉。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很害怕会成为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公众人物，因为他们已经被贴上标签了，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耶稣的门徒，就是他们。那如果他们继续传道，那必定就会跟耶稣一样，就会死在十字架上。不过后来呢？不过耶稣后来就多次向他们显现，所以就使他们有新的希望，新的勇气。因此耶稣的门徒他们就真正改变了，改变了。所以使徒行传就描述说，他们把世界翻转过来了，这些门徒就把世界给翻转过来。说到改变哈，我们现在谈一谈人类的身体。哎呀，我们的身体哈，上帝创造真的是非常奇妙，令人是难以置信的，这样的忍耐力，还有超强的计算能力、记忆力，在各种温度以及压力底下运作自如。你看，身体真的是如此的奇妙。所以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研究过超自然的身体吗？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研究的。有一个人叫做菲利普，他在他那本名字叫做《拉波尼》这本书里面，他就谈到了复活基督他那个超自然的身体。好，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一些想法。他说什么呢？他说哈，耶稣基督的身体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跟曾经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是完全不同。他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它可以随己意出现或者是消失，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石墙进入到屋子里面。它不仰赖地上的食物来存活，可是呢却能够吃面包、蜂蜜、鱼。有的时候它以灵体来显现，没有人能够认出它来。有的时候它以门徒敬爱的朋友现身，身上是带着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个伤痕，以他们熟悉的声调来讲话。距离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耶稣他可能忽而出现在这里，忽然又消失不见踪影了。他们对于耶稣的改变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好，有的时候有一些令人不安，甚至叫人惊骇，当然也是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几天前门徒与耶稣同进同出，住在一起，一同吃喝谈论，一下子耶稣他死了，这一切都忽然终止了。现在耶稣他又怎么样呢？他闪过了时光隧道又回来了。神在耶稣复活身体里面所发出的大能，使他的门徒就大开眼界。哎呀，真是不可思议。
谈到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戏剧性的展现出来。我相信这必定是未来盛况的一个预言，因为耶稣说过，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用十字架当铁针去平息了他对罪的一个愤怒。他捶打背负人类所有的罪污的基督的身体，一直到基督他死了。然后呢，以空的坟墓当作出生的喉咙，神开始宣告了。神他说，所有的罪都赦免了，我的烈怒我的愤怒也都过去了，世人有盼望了，不要绝望吧。世人不知道如何看待复活的信息，做了错误的判断，说哎呀，基督不可能复活啊，肉体是不可能不会从死里面复活的。所以当他们听到说要像耶稣一样活着，哎呀，他们就觉得很沮丧。今天有多少人听得懂呢？要效法基督，都是新的了。他们想要过新的生活，可是却是做不到，那是莫大的讽刺。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教，我们需要的是希望。斯多德所写的一本《基督信仰的真理小册子》说的真是非常好，我念一段给你听哈。他写说，给我一个像哈姆雷特或者是李尔王这样的剧本，然后要我写出类似的剧，这个戏剧来，那是没有用的。莎士比亚办得到，我确实办不到。告诉我耶稣他的生平，他一生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要我去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过生活，也是没有用的。耶稣能够，可是我却不能够。不过如果设法使莎士比亚的这个天分进到我里面来，而且住在我里面，那么我就能够写出就好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个剧本来。所以如果耶稣的灵能够住在我的里面，那么我就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过生活了。亲爱的朋友，那就对了哈，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就能跟他一样，照他所供应的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并不是为了被人研究而受死的，而从死里复活的。他死了并且复活，是要借着他的宝血，他的生命来赐下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给那些面临死亡绝望的人啊。

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的后面就是罗马书，所以请你翻到第五章第十二节。我希望听众朋友你手边有笔，所以你随时可以方便来取用。好，我要你在这一节写上一个名字，写上一个名字哈。当你看到有关于他的叙述的时候，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听众朋友，请你现在把亚当这个名字，这个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写在我们刚刚所念的一人好这个上面。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这个一人是谁呢？你就把亚当写在上面。请听我念第十二节的经文，这就如罪是从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他谈到的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犯罪的起因以及结果，这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经节之一了。所以听众朋友，你要这样想，罪污罪孽是从亚当开始的，受污染的血流连接亚当和全体的人类，从亚当以后每一个人都有罪污，因此人是生来就有罪污的，这就是亚当所做错误的选择。然后呢，代代相传，终究最后免不了一死，谁都逃不掉。我们有罪污就要往灭亡里面去，起初所犯的罪最后都要付上死亡的代价。始作俑者就是谁呢？就是亚当。这个屋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或者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世代有人能够免于死亡的。所以不相信神的人最感到困扰的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保险业者跟我说，每一个人最不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医院的太平间。人的心理上自然的就会排斥死亡，然而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是不免一死的。当我犯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莎士比亚称死亡叫做召唤我们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的钟声。另外有一个诗人布朗宁，他说死亡是哑巴一族苍白的祭司。另外一个人尤里皮底，他也说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不偿还的债。信徒把死亡看成是冷面暴君。所以你看听众朋友，你逃也逃不掉的，免不了一死的。所以世人会说不要失去信心，我要有所成就，然后呢就开始建造梯子，设法去预备自己面对那个不可免除的死亡。可是那些梯子却是都不管用的。现在请你听一些名人的见证。好，海明威这个非常有天分的作家，在1961年他自杀了。他这样写道，我穷一生之力，我找不到治百病的万应灵丹，死亡是掌管我所有灾难的君王，活在世界上我觉得空虚孤单，好像电池没有电，又接不上电流的收音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收音机如果没有电，没有电池，也接不上电流，没有办法，空虚孤单，听不到生活的透视，听不到空中神学院，什么节目都听不到了。三度赢得普利兹奖的剧作家尤金·欧尼尔，也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在《进入黑夜的这个漫长旅程》这本书里面，他写道，他说，对我而言，人生的唯一意义，唯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所以我勇敢地面对死亡，死亡就好像寒冷夜晚的一条毯子。另外有一个叫威尔·杜兰的，他也说，人生除了死亡和绝望以及长睡不醒之外，就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现在信心和希望已经消失殆尽了，
我的日子就是怀疑和绝望，生活不可能再有什么意义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人在两个星期之后，他说完这句话，两个星期之后，他就撒手人寰，死了。人为什么不免一死呢？有学问的人，才智超群的人，能力强大又有伟大成就的人，穷人、富人、有钱的人，都找不到自己的答案。然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答案。因他复活，我们也能够活着。请你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十九节，罗马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听众朋友，你是当中的一位吗？神站在那儿，透过他所差遣的传道人，大声的呼叫说：不要失望，是有希望的，是有希望的。看我们怎么回应呢？在我所说的故事里面，那个老人对于宣教士的回应就是去赌赌看。真是稀奇的讽刺哈！你也可以拿你的生命去当作赌注，你会这么做吗？没有人能够反驳基督复活的这个证据，同样也有叫人难以推翻的证据，证明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都要走灭亡的道路。你知道，神不会隐瞒实情的，他不会欺骗你的，他不会的。今天有些人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死亡今天突然的来临，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是真的不知道。不过今天你已经听到了基督复活的信息了，你可以做决定，绝对不要丧失信心。人没有理由绝望的，因为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为义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在神那里，相信他的人就有新的生命，就有永生。复活节就是表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还活着。他活着就表示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使你能够得着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借着祷告祈求，一个人的生命会改变的。地上最深奥的事情却是最简单的。现在听众朋友，请你安静的低头跟着我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请你接纳我，我是个罪人，我就要往灭亡去了。我毫无盼望，我相信基督死了，又复活了。今天我个人接受这个事实，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听众朋友，你不一定要上教堂去确认你跟神的关系。神他在不同的地方拯救人，有人在运动场上，有人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是在车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也有人是在电视机前面，在看书的时候，或者是在看耶稣讲道这个影片的时候。听众朋友，你现在所在的座位就是建造那复活祭坛最理想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我鼓励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这样祷告，你可以说：就是现在，父神啊，我接受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相信他的死，他的复活，我把我的一生都压在这上面了。亲爱的天父，我非常的感恩，因为你并没有嘲笑我们，也没有从坟墓那里大声地说：我单单地叫我的儿子复活，不要叫别人复活。
我很高兴，当你伸出手来，你触摸的是罪人，那些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的罪人。你似乎特别爱呼召那些不完全的、有罪的人来到你的家中。我因你的作为就满有喜乐。我为那些经历过传统征战的人来向主祷告，祈求他们不要以为因为参加教会的崇拜，他们就能够在主的眼前蒙恩。但愿他们能够看自己就好像地上唯一站立在十字架前、在坟墓旁边的见证人。主耶稣啊，愿他们能够认定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孽。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神透过向天牧师的信息对你说话，请您告诉我们，那是生活透视广播事工的主要意义，带给你可以改变你生命的圣经真理。我们很希望听到神如何使用向天牧师的信息，就是黑暗尽头现黎明这个系列里面的从绝望中得拯救的信息。这个信息还有两次的节目，下一次请务必记得收听，我们将以庆祝神的奇异恩典做总结。别忘记了，你可以继续让神的话语光照你的生命。最后祝您平安，再会。
1: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着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 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 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他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他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他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敌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美国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拍摄的一部战争片《拯救雷恩大兵》，在1998年获得了好几项的奥斯卡金像奖。剧情的发展是以白发苍苍的老兵雷恩站在米勒上尉的墓碑前追念往事开始，然后回溯到当年在战场上发生的那个震撼人心的故事。战争的惨烈对每一个参战的人来说都是严酷的考验，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儿子战死沙场，父母情何以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三军总司令马歇尔将军顾念雷恩家四兄弟一起参战，结果三个哥哥相继阵亡，只剩下最小的詹姆斯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不知道流落到哪里。于是马歇尔将军一面写信给雷恩太太表示安慰，一面派出了特遣小组在枪林弹雨当中查询詹姆斯的下落，希望能够平安地保送他返回家乡。米勒上尉临危受命，在非常艰难的困境当中展开了任务，历经许多的波折跟危险，他们终于找到了詹姆斯，幸好他还活着。但是戍守当地的军旅却面临资源不足、人手缺乏的艰苦困境，詹姆斯不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撇弃其他的弟兄。米勒上尉的特遣小组为眼前迫切的需要也义不容辞地留了下来，他们为了捍卫国家献上了全部的力量以及最后的一口气。米勒上尉临终之前勉励詹姆斯，要他活出100%的生命价值。詹姆斯含泪领受，他一辈子都不忘记战场上的那一幕。剧中的时候镜头又回到开场时的画面，年迈的詹姆斯·雷恩面对着米勒上尉和千千万万阵亡将士的墓碑，心里面因为感恩而激动不已。一个个洁白的十字架就像忠勇卫国的军人一样整齐地昂然挺立在广阔的草坪上，他由衷地对着米勒上尉的墓碑行礼，并且确信自己没有辜负拯救的恩典，一生都活得很有意义。

看了《拯救雷恩大兵》这部影片，我的心里面受到很强烈的震撼。战争残酷地凌虐人类，但是炮火狼烟依然遮盖不住上帝的荣耀。当特遣小组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人曾经抱怨，为什么因为要保全一个小雷恩而冒好几个人性命的危险呢？从买卖的着眼点来看，这真是很不合算的投资。但是身在军中，命令下达给人，不是要人来讨论的，乃是要人来完成的。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十七节的经文所说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觉得军人跟传福音的人是一样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除了顺服最高指令之外，都没有选择要不要执行的余地。不过，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的确让我产生了更深的反思。军人的战场是有形的，征战的激烈都是看得见的，但是传福音的战场往往是看不见的，过程的激烈也是不为人知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面对着一个诡诈又难以捉摸的敌人，传福音的军队为了抢滩登陆，甚至只为了得着一个人，必须都随时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且以十足的勇气准备跟敌人抗争到底。在这部影片当中，每一个角色都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有一个名叫杰克森的神射手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人平常并不多言，但是他却坦然地在众人的面前为他所信的上帝做见证。不管白天有多么辛苦，压力有多么大，到了晚上他都能够倒头就睡。他的伙伴们说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却想起大卫在诗篇第四篇第八节说的话，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想杰克森在急难当中也能够沉着的射击，弹无虚发。他的秘诀就在于每次开火，他都不忘记把神放在第一位。他祷告说，神啊，赐给我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那股内在的稳定力使他可以在火网之下沉着的应战。诗篇第144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因此尽管是在百般的患难当中，靠耶和华征战的人都可以放胆地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想再跟你谈谈《拯救雷恩大兵》这部影片当中的另外两个对比的角色，那就是会说法国话跟德国话的翻译员阿本，还有军曹侯白。阿本是个文艺气息很浓的斯文人，也许他是抱着观察的心情，希望在战场上面得到一些特殊的体会。然而身历其境，这才发现参战的人不能够单要体会而不要经历。在经历的过程当中，面对着真枪实弹的考验，生命的真相就暴露无遗了。在最后那场肉搏战里面，阿本被分派给各个据点补给弹药，但是在激烈的战火之下，他内心的忍弱使他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当阿本卷缩在角落里面无助地哭泣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是好难过。温室的花是很美丽，但是却经不起风暴。同样的道理，只享受恩典却不受锻炼的基督徒，在试炼来临的时候，大概就像阿本一样，只会抱着弹药哭泣，却看不见那位教导人征战得胜利的神。可是侯白军曹却不一样，他在最激烈的战火之下负伤累累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火网上退下来，反而更加英勇地守住岗位，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历史历代在属灵战场上奋勇献身的基督徒大概就像那样吧，尽管被攻击受伤害，但是他们没有哀嚎，只是忠于神的托付，在为主得人的征战当中坚持到底，就算自己失丧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被扣押的监狱里面，面对着砍头的命运的时候，还能够说出这样豪壮的宣言，他的胸怀毕竟是不同凡响。有一位属灵人这样劝勉基督徒说，不要祈求安逸的生活，只求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壮，不要只求跟自己能力相当的任务，要求和任务相当的能力。在影片当中，导演用米勒上尉因为紧张恐惧而不时发抖的右手来表达另外一个真实的人性。打仗的人没有一个不害怕的。先知以利亚在耶洗别的威胁之下，要不是因为害怕，就不会没命地跑到山上去找神，直到神安稳了他的心，他才又奉命去完成神交代他的事情。同样的道理，我们若是单靠自己打仗，不管有多大的勇气，很快就会精疲力竭，灰心丧胆。所以勇气不是等到恐惧躲藏了才出现，乃是在超凡的力量承托之下驾驭了它，这样才可以勇往直前。亲爱的朋友，耶和华的军队在末后的世代所面临的征战越来越激烈，你是不是受神的托付去为他得人的特遣部队呢？在任务执行以前，我们真是要求神像当年他勉励摩西跟约书亚一样对我们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朋友，但愿我们能像米勒上尉一样，做个在大时代里面忠于自己角色的人，又像杰克森一样，做个无论生死都紧紧依靠神的射手，为神国的拓展奋勇直前。

亲爱的天父，我蒙了你的恩，是因为你差了人来找我。现在我把自己献给你，求你指教我如何征战，赐给我忠心和勇气，叫我关心你国度的拓展，为着一个人灵魂的得救，情愿摆上自己。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的第九章。从最近几课的学习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就是靠我们自己的方式，以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寻求跟神建立关系是徒劳的。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中，保罗解释了一些人是如何透过信心跟神建立关系，并且接受神的义。在11到15节里面，保罗宣称这一切始于神的怜悯，在引用了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之后，保罗就这样发问说，14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然后他又自问自答说，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拣选的目的是因为他对所拣选的人产生了怜悯和同情，没有人是应该得到神的怜悯的。神有权定全人类的罪，只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罗马书的九章16到18节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救恩取决于神的怜悯和神的大能，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名传遍全地。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保罗就义正辞严地争辩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参看九章的21节。神乃是至高无上的神，他知道如何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朋友，你是否也愿意成为窑匠手中柔软的泥土呢？你是否愿意顺服他对你亲手的塑造，成就他对你生命主权的计划呢？